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连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里是正风航分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游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网友说，房贷总共可以提前还几次？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1: 哦，是这样的，听众朋友，然后房贷呢是满12个月之后就可以提前还款，每年呢可以还一次，它没有总的次数限制，也就是满12个月之后就可以还一次。
0: 在整个还贷周期当中都可以每年。
1: 对对，12个月之后的还一次之后，然后再过12个月，然后还可以再还，还可以继续申请。
0: 嗯。
1: 啊，但它没有这个具体的限制，比如说3次5次，没有这个限制。
0: 嗯。行，好，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跟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好，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请导播跟三号和四号线上这两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哈。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
2: 啊，请问你们那个行里面有利息高一点的存款产品吗？
0: 利息高一点的存款产品是吧？
2: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张行长。
3: 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这个利益高的一些这个产品啊，这个有很多，像这个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个是都有的。这个期限的话，也根据你这个也有这个多种，有7天的，有3个月的，有1年的、2年的、3年的，还有5年的，啊。
2: 哦，那你大概给我讲一下呗，我是帮家人问的。
3: 那你这样的话，你需要这个存多长时间呢？然后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2: 嗯，金额大概20万以上吧，时间无所谓。
3: 时间无所谓。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额存单，我们大额存单是从20万这个来起步的，这个期限和这个利率都很有优势，像3个月的是1.1%，6个月的是1.3%，一年起连起的是1.4%，3年起是这个1.75%。
2: 嗯，转让是啥意思？我看那大额存款有转让的。
3: 哦，这个我们是可以，这个大额存款可以进行这个转让的。转让就相当于这个提前支取，但是它和提前支取又不一样。这个提前支取只能收到这个支取这个本金和活期收益。嗯，转让你可以根据你转让的金额，这个争取多余的这个收益，这个是比较实惠的。嗯。
2: 哦，行，我怕操作不好，到时候我带家人去看看吧。
3: 可以可以。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我们交通银行在市区有3个网点，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还有一个康梅那个中央城一个康梅支行，还有这个市政府这个北门的这个桥镇支行。

0: 要怎么存呢？今年啊存一万，明年存一万，存定期停存一年，然后这样的话，手里既还就是有这个闲着的资金，然后到第二年又可以把这个钱再存一下，然后就这样一直滚一直滚，可能这样对于这个存款人来说，要能够收到更多的这个利息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作为我们这个银行专业人员，怎么来建议大家去存这个钱？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有请吴杰吴行长。
1: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我们也看到过网上博主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哈，给这个网友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但其实我们目前在接待客户的过程中，给客户的一些就是财产的一些规划的建议，都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三万块钱每年存一万，这是为了保证这个，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是为了保证现金的流通性，对吧？他能够随时的抓取到一些活期的一些存款。一些消费或者应急的一个使用，另外呢，就是余下的资金又能获取一部分超额的收益，对吧？我们实际上也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如果客户手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个资产是长期不使用的，我们会建议客户做一些定期类的，锁定一些长期的收益，因为可能这个活期的利息，包括这个短期限的一些产品的利息，可能要低于像3年5年的这样的一个定期的利息，所以可能还是要根据客户用款的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每个人的这个用钱的场景都不一样，
1: 对对，
0: 所以说要根据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最好是到咱们银行去咨询一下，
1: 对，线下去咨询一下，我们有专属的理财经理，可以给客户进行量身定制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些理财的一些方案。
0: 那如果说我存了一个大额挺这个存单，比如说存了20万，那我临时要用钱，那这个钱能够随时取吗？
1: 我们的大额存单是有转让的功能，这个是要优于普通的定期存款，它就多了一个转让的功能，在我们能保证我们客户有临时的用款需求的情况下，又能够保证他有这个定期存款的收益。
0: 只要是转让的话，就可以相当于把这个钱给取出来，
1: 对对，相当于可以转出了。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他说很多利息越低啊，都去买保险去了，100多家保险公司。其实这个买保险和存银行存款，它的这个功能不一样哈。我们请现场嘉宾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关于这个投资理财啊，大家这个选择方面可能感觉上这个保险可能这个利率会高一点哈。吴行长。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当然也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来的，就是我们如果客户是想要一些能够达到一些稳定的收益，比如说固定收益的一些产品，我们一般都会推荐客户去做这个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或者是就是保险类、储蓄型保险类的一些产品啊。当然，现在的这个保险产品跟我们以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群众接触到的保险产品不太一样，现在都是储蓄型的一些保险，就是客户是可以按照合同上是有固定的约定，是我们到哪一年能够拿到这个收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当然如果客户能够接受一些这个风险，或者就是风险接受能力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推荐客户做一些理财基金，包括信托的一些产品啊。
0: 行，这个也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的。
1: 对对
0: 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位网友啊，他说我有一个交行的卡，一年用不了几回，要收卡费和其他费用吗？谁来回复一下？交行的卡，不知道他的这个卡是信用卡还是借记卡哈？谁来回复一下？
2: 他如果要是信用卡的话，是一年消费6次是没有卡年费的；如果借记卡的话，是没有年费。
0: 借记卡就没有年费。
2: 对对对，
0: 啊，
2: 它没有这个消费次数或者存款次数的限制。信用卡的话就是消费6次，没有金额限制。

0: 网上或者线下都可以，六次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说没有消费六次，它扣着年费，年费是多少呢？
0: 年费是188。
1: 188
0: 啊，但这个是后续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
1: 嗯，
0: 然后他是可以给你退回去的。
1: 哦，就是消费六次过之后哈。
0: 对。
1: 嗯，这个六次其实如果说绑定大家的这个
0: 微
1: 信啊、
0: 支
1: 付宝啊，
0: 都可以。
1: 啊，这个用款场景也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绑定了这个微信和支付宝，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呢？
0: 它是这个是有的，绑定支付宝，它是这个场景消费就是8元减这个0.18到1.88的这个优惠。
1: 嗯。
0: 啊，美团 APP 它都有这个。
1: 哦。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好多平台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支持哈。
0: 对。
1: 啊，他说是普通卡，普通卡就是咱们这个借记卡
0: 啊，借记卡是没有年费的
1: 啊，是没有年费的。
0: 对，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遇到什么问题，想要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啊，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位网友若水他说，信用卡加油满减活动系统出现问题不能使用，能不能及时通知下？系统出现问题不能使用，能不能及时通知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去加油的时候，9点去加油，加油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系统不能用了。
0: 他这样的，这个有可能这个客户，因为他有名额限制的，有可能他去的时候名额已经满了。啊，这个具体的话，他可以跟我们线下联系。
1: 嗯，
0: 啊，
1: 最近有没有收到咱们系统出现问题的这个反馈？
0: 也有一两个客户会这样反应，但是那样的情况就是名额用完了，已经是。
1: 哦，就是核查过之后是。
0: 对 对, 对
1: 啊，名额用完了。
0: 对，因为这个活动还是比较火爆的。
1: 哦，行，现在针对的这个加油站是哪些加油站呢？
0: 现在是有3家中石油，有3家中石化，还有两家的交控的加油站。
1: 哦，那这个加油这个适用的网点还比较多哈。
0: 对对，但总体名额是每周是230个。
1: 230个。
0: 对。
1: 哦，那这个也就是
0: 先。只有周五那一天，所以说好多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会排队。
1: 嗯，先到先得啊。
0: 对。
1: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问题哦，他说不是五一期间刚开始就不能用。五一期间刚开始就不能用。
0: 五一期间。
1: 嗯。
0: 这个具体的话。到时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线下给他反馈一下。
1: 嗯、五一期间，哎，五一期间没有这个周五啊？五一，哦，第一天五一当天就是周五，五一当天是周五啊。
0: 啊，这个我们可以联系一下，然后线下给他反馈一下。
1: 嗯，行。
0: 具体什么情况？
1: 行，那这样，请这位网友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把问题反馈一下，然后让交行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看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到时候如果说能够避免这个问题，那后期这个维修好了，那这可能使用起来更好了哈。啊，好，550-1234，您可以拨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市民李先生咨询啊，他说在交行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需要什么材料，能否当场拿卡，还有今年社保卡有哪些惠民优惠的活动。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关于在交行办理第三代社保卡的问题。谁来回复一下？好，咱们交行能不能办理这个第三代的社保卡呀？谁来回复一下？现在咱们交行有没有这个第三代社保卡？
2: 可以的，可以
1: 也可以。能不能现场拿卡呢？就是我要去办的话，能不能现场拿卡？
2: 可以现场拿卡，客户只需要携带身份证到我们那儿去就可以。
1: 嗯，也可以现场拿卡。
2: 是的。
1: 那这个社保卡的优惠活动是咱们银行来去主导去办的优惠活动，还是说是人社部门、社保部门去？
2: 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活动，
1: 哦、
2: 自己举办的，对。
1: 自己举办的，
2: 嗯，对。
1: 啊，现在
2: 优惠活动，嗯。
1: 啊，咱们交行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活动？
2: 有的，我们目前是针对这个新办理社保卡的客户，手机银行上是有一个58元的一个贴金券的一个优惠活动。
1: 嗯，之前有这个乘公交，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
2: 现在公交车这一块暂时还没有。
1: 还没有是吧？啊，行啊，如果说这位李先生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0: 一位网友说，老人换新的三代社保卡，这个手续费不收，不收吧？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吴行长。
1: 换社保卡是没有手续费的，
0: 是没有相应这个费用的哈。行，这位网友您可以放心，您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没有相应手续费。如果说遇到问题，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服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
8: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8: 服务桥城发展。
9: 展示侨城魅力，
8: 侨城之声，
9: 侨城之声。
8: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0: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9: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7: 5月7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深入双沟镇调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带头开展带案下访。他强调，要牢记三严三实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群辅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聚焦农民土地权益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让群众全过程参与，实打实受益，可赶可急。
10: 5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重深入石河镇赵桥乡实地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宋保重在调研中强调，各相关单位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要健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等模式，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侨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侨城区持续擦亮美丽乡村名片，和美乡村建设成果丰硕。2013年以来，全区已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6次获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2026年，全区计划新打造8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升级，让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福。今年全区规划建设的8个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分别为古井镇北曹行政村张营中心村、魏岗镇谭楼行政村后谭楼中心村、华佗镇大吴行政村大吴中心村、立德镇塔桥行政村营资中心村、龙阳镇冯绥行政村南绥中心村、华佗镇大王行政村李梦楼中心村、延吉镇李沟行政村丁友坊中心村、赵桥乡木葛行政村大曹中心村。
10: 近年来，侨城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免费开展电商直播、养老护理等热门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帮扶，让群众零成本学好一技之长，以技能稳就业，促增收。在市区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培训现场，教学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针对当前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学校重点开设电商直播运营、短视频内容创作、网络营销推广等课程。课程从直播账号搭建、文案撰写、产品选品技巧到短视频剪辑发布，进行全方位系统化讲解。课堂上，学员们认真记录要点，积极参与模拟实操，逐步掌握电商运营核心技能。学员严仁杰：
11: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10: 据了解，侨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展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师、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培训师资充足，教学设施完备，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众的学艺参训诉求。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所有参训培训全程免费，切实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凭技能稳就业。侨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2: 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及就业困难人员等，依托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推群众稳岗就业。
7: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河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3: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 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三个省份。
4: 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博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了博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博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博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博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0: 5月8号，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市组织20家花茶企业，携带400余种产品参展，是本届茶博会展示产品种类最多的展团。展品涵盖花茶、中药奶茶、中药荷香珠饰品、养生食品、特色农产品等，品类丰富，为茶博会注入浓郁的花香与养生气息。
4: 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称，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10: 博州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部专门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餐饮经营者应当遵守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安装和使用与经营规模、烹饪工艺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与餐厨设施同时设计施工投用，定期清理维护建立台长，不得闲置或擅自拆除。油烟需经净化后通过专用烟道排放，严禁通过市政污水与污管道或向住宅小区内排放。规定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项目。
14: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5: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特别是在抵御外侮、防止分裂、维护统一的进程中，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历史充分证明，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带，各族人民都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总之，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咨询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2025年秋季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工信部，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方案。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已经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2026年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700多门优质课程。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其中，全省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50.6%，超市零售额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加快8.8个百分点。服务消费的爆发力正在显现，其中黄山市

办了40场赛事，不仅直接带动消费4.85亿元，更撬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9.05亿元。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建立了补贴标准每年按照8.5%增长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补贴标准逐年提标。5年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增长42%、56%。全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60.1%，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全省适龄残疾人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提升至97.7%，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规划目标。和要素资源起数字招商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发布会在中安创谷全球路演中心举办。该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资源库已累计纳入49万余家企业、11万余家投资机构、6800余家金融机构、531个金融产品、57家新研机构、13个县区、64名专家、1419个场景、521个载体、7个产业链图谱。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活动时间是今年的5月到9月，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共计奖励资金420万元。记者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然总体的发病率较低，但局部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2月到5月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家长可以查看孩子的接种记录，如果发现漏种需及时补种。接着再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农惠民补贴资金7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金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5月10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其中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近日，亳州市慈善协会更名为亳州市慈善总会，是慈善协会成立于2008年，自此开启我市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之路。自成立以来，协会广泛联动各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开展扶弱济困、赈灾救灾、助学助医、乡村振兴等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累计募得款物近3000万元。亳州市人民检察院面向全市补充招募一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本次共招募10名志愿者。5月9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联赛徽 BA 迎来亳州篮球本赛季首个主场对决。亳州坐镇主场迎战满山男篮，历经四节的高强度攻防博弈，亳州男篮凭借着均衡的团队发挥，最终以76-63击败对手，拿下主场首胜。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乒团体赛10号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0: 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以接受。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会议的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经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的士兵以维系作战能力。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4: 公元前98年，太史令司马迁因罪获刑，最终被汉武帝施以宫刑这样残忍而又丧失尊严的刑罚。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因何获罪呢？接受宫刑的司马迁会把和汉武帝的恩怨带进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吗？后世的两位史学家又是怎样评价司马迁的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9集《史公受刑》，敬请关注。公元前99年，李广的孙子李陵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被迫投降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惹怒汉武帝获刑，最终司马迁接受宫刑。对于司马迁的遭遇，班固和司马光都有评价，他们虽然对司马迁的史学成就非常认可， 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们也委婉地指出，司马迁自己在处理李陵事件的方法上还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司马迁缺乏自我保护的智慧。那么

0: 司马迁究竟是怎样为李陵辩解的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李陵事件和司马迁的遭遇呢？复旦大学姜腾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9集《史公受刑》，敬请关注。
1: 咱们在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司马迁啊，他跟这个汉武帝的时代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啊，司马迁他既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呢，他又是参与者，甚至是受害者。那么司马迁怎么会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呢？这一点对于他写《史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可以把司马迁定义为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他是通过怎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体现出来的。我们以前介绍过汉武帝时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将领，就是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这个李广写的是非常精彩的，而司马迁和汉武帝的这个恩怨过节啊，这个导火线还就埋在这个李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李广啊，他有一个孙子叫李陵。所谓将门无犬子啊，这个李陵他也是继承了先人的遗志，在战场上和匈奴人作战非常的勇敢，表现不平凡。但就是这个李陵在一次和匈奴作战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件事情，给这个啊平时和他交往不多的司马迁带来了不测之祸。怎么一回事情呢？在汉武帝的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9年，这一年汉武帝派领李广利带领30000名骑兵去出击匈奴。这个李广利我们以前介绍过，就是到大渊去抢那个汗血宝马的二世将军。这一次呢，汉武帝又让他去打匈奴，同时汉武帝又让李陵率领5000步兵作为偏军。就是在这一仗当中，这个李陵啊投降匈奴了。诶，我们前面不是说过李陵作战很英勇吗？啊，有这个他祖父的遗风，为什么他会投降匈奴呢？其实李陵啊在投降之前的确做过非常艰苦的抵抗，但是大家注意，李陵他率领的只有5000步兵，不巧他碰上了匈奴由单于亲自带领的80000骑兵，5000步兵对人家80000骑兵，这个是凶多吉少，可想而知。李陵呢非常勇敢啊，带领他率领的这个部队作战也非常英勇，持续战斗了8天，且战且退。大家知道李广有一门绝技，什么？射箭，善于射箭。李陵呢他也是继承了他祖父的这个特长，所以他带领这5000步兵啊基本上也是他训练出来的神箭手。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的时候，随身所带的箭啊越射越少，基本上就射光了，粮食补给又跟不上，而且没有援军，境况非常困难。虽然啊李陵这支部队非常英勇啊，只有5000人，但是呢杀了敌人10000多，但是他们自己啊受到损伤也很大。那么最后匈奴这个单于一边对李陵的这个部队加紧攻击，一边呢就派人来招降。后来李陵说啊，他说我把仗打到这个份上，没有脸再回去了，于是就投降这个匈奴了。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雷霆大怒。大家注意啊，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公元前的99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已经是汉武帝的晚年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已经是一位年长威重的皇帝，权威不容置疑。所以一看皇帝龙颜大怒，所有的大臣都顺着汉武帝的意志，纷纷表示对李陵表示谴责，啊，你这个是叛国行为，罪不容诛。这个时候只有一位臣僚，只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李陵讲几句话，为李陵做些辩护。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太史令司马迁。太史令这个官他是负责什么？他主要是负责观测天文星象，主持编定历法，另外还有整理啊，跟这个保存历史文献。所以他基本上是不从事这个民政跟军事这方面的工作。 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的太史令啊，所以往往都是那些很有学问但是政治地位并不高的这样的人来担任。那么汉武帝一看所有的人啊都指责这个李陵要加罪于他，汉武帝就问这个司马迁说，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司马迁呢，可能啊他因为他这个身份本来并不一定打算发言，而且他跟这个李陵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但是现在汉武帝问到头上了，那司马迁就讲两句。这个发言呢，司马迁他立足于什么？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这个讲话重点有三条。第一条，司马迁他说，虽然我和李陵没有太深的交往，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啊，我觉得李陵这个人啊是一个国士，国家难得的贤才。为什么呢？他说李陵这个人啊，仁孝诚信，平时善待部下，很得人心，上了战场以后又往往有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司马迁说，你看李陵率领的只有5000步兵，面对的是匈奴人80000铁骑，把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大涨了我们汉朝的军威。第三点，司马迁说啊，李陵这个人啊，通过我对他的观察，我怎么都不相信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所以他现在投降匈奴会不会有什么隐踪啊？有一句老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环境可能的确是太恶劣了啊，这个敌我这个太悬殊了，力量对比，所以呢他是不是先打算在匈奴潜伏下来，然后帮我们汉朝再做点事情，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司马迁讲了这三点。大家别忘了，这一次打匈奴的主力部队是谁啊？是李广利啊，对吧？李广利率领的30000骑兵才是这次战争的主力部队。那么这个李广利他的战绩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广利。首先第一个，他没有碰上匈奴的主力。那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单于亲自带领这个军队啊被李陵给碰上了，李广利没有碰上。然后第二点，李广利虽然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后来啊被匈奴打得很惨，兵力损失了60%-70%。所以大家看，把两个人比一下，首先啊，李广利呢他是没有遇到这个匈奴的主力部队，是跟次一等的部队作战，兵力损失60%-70%。而李陵呢，他是只率领了5000步兵跟匈奴打得非常漂亮。那这两个人相比，谁更英勇啊？谁的战绩更好啊？那当然是李陵的战绩更好啊。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司马迁啊，越是给李陵辩护，越是讲李陵英勇，越就体现什么？越体现出这个李广利无能。这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李广利和汉武帝什么关系啊？郎舅关系啊，对吧？李广利有一个妹妹李夫人，那是汉武帝的宠妃啊。所以汉武帝一直就想让这个李广利啊在战场上立功，以便于封赏他啊。从这个到大渊抢汗血宝马开始，不断的给他机会，但这个李广利就是不争气啊，从来没有像卫青那样打过一个啊非常像模像样的大胜仗。所以这个事情啊，很有可能就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画饼啊，想从你的这个大舅子然后给他机会，但是呢老是给国家造成损失。司马迁一讲这个话触动汉武帝的神经，汉武帝就在想，你讲这个话是不是在拐弯抹角的抨击这个李广利啊？那么抨击李广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批评我这个用人不对啊？汉武帝他朝这个方向去理解，所以司马迁他自以为啊这番话是站着住脚的，是可以为李陵辩护，并且能够宽慰汉武帝的心。汉武帝呢，他不仅不领情，反而误会了啊，以为司马迁是在借题发挥，于是呢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处以宫刑。宫刑那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啊，他割除这个男性的生殖器。那么这种刑罚它不仅是残酷，而且对人呢、啊、它有一种人格上的侮辱。所以司马迁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他受到的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也就必然牵扯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司马迁经历了这样的事件， 啊，跟汉武帝之间有这样的一段恩怨，那么这个事情它会不会影响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呢？如果影响到了，它又是怎么影响的？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问题。有一句话叫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也不是机器，他肯定是有感情有立场的。所以这个李陵事件对于《史记》的写作它肯定有影响，只不过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这个影响到了哪种程度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因为司马迁记恨汉武帝，所以啊就拼命往汉武帝脸上抹黑啊，不能这么简单的认为。那么我们说这个李陵事件对《史记》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就是关于这个《史记》研究当中有一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什么问题啊？就是司马迁写《史记》，他写到什么时候为止？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这个历史事件，他的时间下限在哪里？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司马迁亲笔写的，有很多内容是后人添上去的。这里就有问题了，有一部分内容啊，我们分不清楚到底是司马迁自己写的还是后人添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意见和李陵事件有关。第一种意见，他是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就写到汉武帝的天汉年间，天汉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汉武帝的一个年号，也就是李陵事件发生，司马迁被处于宫刑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个以后司马迁就不写了啊，比如说你像这个班固的《汉书》里面，他就是这么一个意见。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也写了这个以后的事情。那么司马迁他亲笔写下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情来替《史记》收尾呢？哎，大家看，当年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啊，觉得李陵啊投降匈奴可能是假的，那么汉武帝认为你这个是借机在诽谤李广利啊，所以处以非常残酷的宫刑对他。而现在你看，当年汉武帝他极力偏袒的这个李广利，他也投降匈奴了。李陵投降匈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李广利投降匈奴啊，按照这个史记的写法，那可是投降的非常彻底。所以司马迁写这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替史记收尾，表达什么意见啊？一个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第二个讽刺这个汉武帝。这个见解啊也是有来头的，民国的时候有一位大学者叫王国维，王国维就是这个看法。所以大家看啊，对于史记写事情写到什么时间点为止，这两个意见啊具体的内容不一致，具体意见不一致，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他们都认为李陵事件对史记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啊，这里就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讨了。在这个史记撰写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事件，李陵事件，它对于司马迁评价汉武帝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啊，我们呢，可以这样啊，就以李陵事件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它在描写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史记》对于李陵事件的描写啊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李陵在战场上表现怎么样？最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投降匈奴的？司马迁用了寥寥两三百字全部讲完。至于司马迁自己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那也是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面带到一笔。具体这个经过是怎么样的，司马迁到底对汉武帝讲了些什么，司马迁他自己啊是只字不提啊，所以我们看到司马迁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他对自己啊是非常隐晦的。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史记他写这段啊，尽管非常简略啊，尽管非常隐晦，我们还是能够读出很多内容来。
0: 其实每个时期都不乏人才，关键是要有好的伯乐，而汉武帝继位之后励精图治，求贤若渴， 希望得到各色各样的人才，于是就有很多人才聚集在朝堂之上，而且汉武帝能用其所长，让这些臣子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却有史学家批评汉武帝对待人才有残忍专杀的一面，比如班固认为汉武帝对待东方硕士以排优叙之，司马迁也说汉武帝对自己是故主上所戏弄，昌优叙之。那么汉武帝究竟是怎么对待人才的？在司马光笔下，汉武帝在用人方面又有什么功过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0集《巨人用人》，敬请关注。
1: 啊，比如就《史记》讲到这场战争是怎么部署的，司马迁有两句话：“二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史陵将其涉世步兵5000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勿令专走二师也。汉武帝派李广利带30000骑兵去打匈奴，同时呢，他又让李陵啊，这个作为偏师来吸引匈奴的注意力啊，为了避免出现这个匈奴军队合击李广利的这个状况，让李陵怎么样啊，去分担李广利的战场压力。而且只给5000步兵。从司马迁这个记载里面，我们读出什么内容啊？我们看这个汉武帝对李陵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啊，对吧？这不是让他去做炮灰吗？啊，李广利带领的是30000骑兵，李陵只有5000步兵，还让他去分担李广利的这个战场压力。那么，啊，我们再看这个《史记》啊，他对这个。《史记》他对李陵事件这个结果啊，他是怎么描写、怎么处理的？汉文卒陵母妻子，非常简单啊，就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武帝听说李陵不仅投降匈奴了，而且匈奴单于啊把女儿嫁给这个李陵，啊就非常的愤怒，暴跳如雷，就把这个李陵的母亲、妻子、孩子啊全都给杀了。那么从这个描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处理这件事情他是轻率而粗暴的。哎，我们把这个两个情况加起来啊，我们前面这一段讲的是司马迁对这个事情起因的介绍，后面这个是司马迁对这个事情结果的介绍，一头一尾，一个起因一个结尾，把这两点一合起来，我们就看到什么？李陵这就算是被汉武帝给害死了。这个司马迁笔下的李陵啊，很像他的祖父李广，英雄末路，在权贵的迫害下面走上了一条悲壮而凄凉的道路。我们再来看汉书，你会发现汉书里面对于李陵事件的记载啊是非常复杂的，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李陵为什么提着5000步兵就上了战场？这是汉武帝存心让他去送死吗？汉书里面讲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为什么？因为汉武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让李陵上战场。没错，汉武帝是给李陵分派任务了，分派了个什么任务啊？让他替李广利啊去押运辎重，也就是随军的粮草和军用物资，这是汉武帝派给李陵的任务。但是李陵不干，拒绝这个任务。然后李陵他跟这个汉武帝说啊，他愿意率领另外一支部队分单于兵，勿令专向二师军，分散匈奴军队的注意力，减轻李广利的战场压力。汉武帝对李陵说啊，我派给你的任务你不去执行啊，让你运粮草你不去，然后呢啊，你要这个亲自对阵匈奴啊，如果你是这个态度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我可没有多余的骑兵给你。李陵说我不需要骑兵啊，我只要带领我的5000步兵照样可以直捣匈奴王庭。我们把汉书的这段记载和史记比一下，大家发现什么问题啊？在史记里面让李陵去分散匈奴军队的注意力，让他去减轻李广利的战场压力，这是汉武帝派给李陵的任务。而在汉书里面呢，不是。汉书里面是因为李陵不愿意接受前面那个任务， 汉武帝派给他的任务，是李陵亲那另外向汉武帝申请的一个新任务啊，他愿意这么做，这是非常不同的啊，这是第一个不同点。那么对于李陵的这个请求，汉武帝他是什么态度呢？啊，《汉书》上说，上壮而许之啊，觉得李陵豪情干天，那你的确有胆量，那行，那你就去吧。那么是不是说汉武帝就真的这样放心让李陵去了啊？不管这五千人的死活了？不是，还有一段记载说汉武帝啊，因召强弩都尉陆伯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汉武帝知道李陵势单力薄，打仗不能光靠豪气，所以安排了另外一个叫陆伯德的将军率领一支军队来策应李陵作为援军。这一点非常重要，史记里面没有讲，这是第二个不同点。那么我们再看最后汉武帝为什么要杀李陵的全家啊？这个史记跟汉书里面也不一样。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啊，当这个李陵啊娶了单于女儿这个消息传回来以后，汉武帝并没有急着要杀李陵的家庭成员，而且过了一年多，汉武帝还想着要把这个李陵接回来，就派了一支队伍去迎这个李陵，想把李陵接回来。结果问题出在谁身上呢？问题出在汉武帝派去的这个人身上啊，走到半道回来了，说你别去接他了啊！我在那边打探到消息了。什么消息？说这个李陵啊，在那边不仅做了单于的女婿，而且帮助单于训练军队，专门来对付我们汉朝军队。一听这个消息，汉武帝受不了了，于是才杀了李陵的母亲和这个老婆孩子。当然这个汉书后面啊，他也解释了一下，他说啊，其实是那个打探消息的人弄错了，帮助单于训练军队的那个李将军啊，不是李陵，那个人叫李旭，消息搞错了。但是作为汉武帝来讲啊，他的行动依据是这个消息，那这个责任在那个传消息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在处理这个事情最后这个结果上面，他也不是像史记讲的那么轻率那么粗暴啊，虽然这个消息错了啊，他是听了一个错的消息，但是作为汉武帝来讲啊，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他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什么啊，你这个将军不仅背叛了我们这个国家，而且帮敌人训练军队，那如果啊不给一个处罚，怎么训斥后人啊，对吧？哎，所以要给一个惩罚以儆效尤。那么可能有人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因为一直讲啊，这个班固在汉书里面其实他挺注重维护汉武帝的形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班固这样的记载他是不是也是为了维护汉武帝的形象啊，为汉武帝找这个开脱的理由啊？或者说这个 汉书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不可信？我们仔细的读汉书这一篇传记，你会发现除了这些内容以外，班固也花重墨介绍了李陵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对这个李陵最后无奈投降匈奴也是非常同情的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这些事情也都是史记里面没有的。比如啊，汉书他讲李陵经过艰苦的战斗以后啊，手下这个士兵受伤很严重，损失很惨重，那么李陵就下了一道命令啊，他说三创者宰辇，两创者将居，一创者持兵战。身受三处重伤的载在车上啊，用车载着走，有两处伤口的你负责赶车，如果你身上只有一道伤口的，那就拿起兵器继续战斗。就这么一个细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当时这场战争的残酷，也让我们看到李陵和他这支部队啊是非常英勇的，五千人对八万骑兵啊，对八万铁骑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啊还是鼓舞斗志，没有放弃的这个打算。所以我们看李陵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将军，率领的是一支英勇的部队。李陵啊，他就这样不屈不挠的和单于 缠斗着，但这个仗打到最后啊，让残余心里发毛，差一点就打算放弃了。为什么？残余他看他面对的是这么顽强的一支部队，仗打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毫不气馁。残余心里就在想啊，李陵这么有恃无恐，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啊？会不会说李陵他率领的仅仅只是一支诱敌部队，后面还有一个大的汉军的包围圈在等着自己，想把自己匈奴军队引到他们这个包围圈里面去，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李陵才有恃无恐，才会这么毫不气馁。想了想啊，残余呢，他为了谨慎起见，打算放弃，打算撤兵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李陵部下出叛徒了，跑到残余那儿跟他说：“我告诉你啊，李陵啊，他根本就是孤军作战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汉军包围圈，而且李陵现在啊，这个随身带的箭也快射光了，粮食也基本上消耗光了，已经处在一个绝境上面了，你们根本不用担心，放手去打就是了。”残余一得到这个消息，才开始放心啊，才开始放手去进行攻击。而且呢，另外一边就派人去招降这个李陵。匈奴人这一波进攻啊，他是毫无顾忌，集中兵力去打这个李陵。那么毕竟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啊，所以打到最后这个李陵啊终于扛不住了。那么想了想啊，他最后决定投降这个匈奴。但是他投降匈奴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他是觉得自己的投降可以减缓匈奴人的攻势，这样呢自己手下就可以有一批人可以跑回来给朝廷通风报信，告诉朝廷啊，前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的确啊，因为李陵投降以后啊，匈奴人减缓了这个攻势，有400多个汉兵跑回来了，这个消息才能传回来。那么啊，关于战场上的这些细节啊，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史记里面没有的，是通过汉书的记载得以保留。我们可以看到啊，班固通过这些描写啊，他对于李陵的英勇表现是表示赞许的，而且对他最后这个投降也是表示非常同情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前面讲过的啊，这个班固讲汉武帝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心让李陵去送死，而且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杀这个李陵的全家，这些情况呢，我们也不能认为班固是在为汉武帝撰写这个辩护词。应该我们应该看到啊，对于这件事情的描写，汉书相对来说啊比史记更客观啊，无论是对这个汉武帝还是对这个李陵。那么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资治通鉴的时候，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他对里面对这件事情的描写主要就是采信这个汉书的内容啊，把汉书的很多内容都保留下来。我们看到汉书里面啊，他是把司马迁的发言啊，当时是怎么替李陵辩护的这一段文字啊，详细的描写下来啊，详细的做了记载。在谈到司马迁的这个发言的时候，班固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圣言，说这个司马迁啊，他这个讲话的时候是圣言如何如何替这个李陵辩护。那么这个圣言这两个字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当时这个司马迁讲话的时候非常雄辩，而且呢辞藻非常华丽。那么班固为什么用这个词啊？从这个词里面我们看到什么？通过这个词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司马迁他自己啊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有不得体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看当时的情况，军国大事发生重要变化，整个朝廷上下气氛非常凝重。司马迁啊，你作为一个太史令，负责掌管天文星象和历史文献的这么一个官员，你平时根本不从事行政管理和这个军政方面的事务啊，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而且论调和其他所有人都相反，这未必是一个合适的做法，未必是一个得体的做法。所以我们看《汉书·司马迁传》里面，班固对于这个司马迁的评价，它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班固称赞说司马迁啊是良史之才啊，说司马迁是个写历史的好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啊，班固也有一个感慨啊，他说以谦之博物洽文而不能以智自全，说司马迁懂这么多啊，这么有知识，这么有学问，但是呢他却缺乏自我保全的智慧。我们再看资治通鉴啊，资治通鉴啊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一直强调惜墨如金啊，不节省这个篇幅不行啊，他要在这个篇幅里面把1300多年的历史交代清楚。所以司马光啊他在这个资治通鉴里面是非常神笔墨的，就很多非常复杂的事情啊他两三句话就交代完了。但对于司马迁的这一段为李陵辩护的说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把它几乎是一字不落的保留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保留了啊班固这个圣言这两个字，这个形容词也是讲司马迁讲话的时候是圣言如何如何，有这么一个细节。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班固和司马光这两位后代的史学家，他对于司马迁啊学问啊跟这个才能是非常敬佩的，对他的遭遇也是非常同情的啊，毕竟这个汉武帝用这样的手法去对付他是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的。但是这两位史学家也是非常委婉地指出司马迁他自己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啊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在李陵这件事情上，司马迁他因为自己是当事人，所以讲得很少，非常隐晦，而且呢也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说这个史记里面对于汉武帝的这个评价或者整个史记的写作它就是不公平不客观的？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就太小看司马迁了。司马迁他就当不起中国史学第一人这么一个称号。东汉末年有一个大臣叫王允，对史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他说史记啊是一部谤书，是一部专门用来诽谤朝廷和皇帝的书。这是王允对史记的评价。那么王允他的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他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认为司马迁啊因为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受到这个宫刑，所以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对汉武帝进行报复啊，他要通过写史记来报复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史记，仔细研究汉武帝那个时代啊，对于王允的这种看法我们是不能赞成的。首先第一点，史记的写作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写史记啊，当然那个时候司马迁他活着的时候这本书还不叫史记啊，但写这个东西是司马谈，也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在临终弥留之际嘱托给司马迁的一个任务啊，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写下去。那可见司马迁他根本不是因为要报复诽谤这个汉武帝才写这个史记。第二，除了这个李陵事件这样的特殊情况以外啊，我们看整个史记它里面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的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啊，像我们以前讲过啊，比如说这个汉武帝内强皇权也好，外服四夷也好，整个史记它是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的。那么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啊，比如说啊，我们还可以看史记里面牵涉到汉武帝他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还有汉武帝这些个人的信仰，司马迁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好的记载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那个时代和研究汉武帝重要的依据。那么我们啊这里讲到汉武帝他个人的性格和他的信仰啊，关于这些情况史记是怎么进行记载的啊，其他的几部史书又是怎么记载的，关于这些情况呢啊，我们可以从汉武帝身边啊他到底聚集了哪些人啊，通过他聚集这些人啊，怎么用这些人来看汉武帝这个人在性格上有哪些特点。那么关于这个情况请听下一讲聚人用人，谢谢。
0: 其实每个时期都不乏人才，关键是要有好的伯乐，而汉武帝继位之后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希望得到各色各样的人才，于是就有很多人才聚集在朝堂之上，而且汉武帝能用其所长，让这些臣子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却有史学家批评汉武帝， 对待人才有残忍专杀的一面，比如班固认为汉武帝对待东方朔氏以排忧恤之，司马迁也说汉武帝对自己是故主上所戏弄，昌忧恤之。那么汉武帝究竟是怎么对待人才的？在司马光笔下，汉武帝在用人方面又有什么功过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0集《巨人用人》，敬请关注。

0: 大飞，你回来了。
1: 哎呀，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0: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1: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2: 着火！
0: 着火了！有人跑了！
3: 着火了！
1: 着火了！着火了！
4: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5: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峡谷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文梦生发现单灵玉、向小玉，急忙问：“你认识不认识？”河南嵩山金凤寨善宝单天星的女儿小玉。说到这儿，灵玉眼泪差点下来。心的话，孟生啊，我就是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如果不在这，你问别人可以，问我呀，我是领兵元帅，难道你们那边不派人打听吗？单灵玉是哪的人？你肯定知道我是金凤寨的。小玉，哼，刚才你射了我一箭，我若不是武功好，躲得及时，眼睛瞎了。方才你摆锤，要不是我手快，先进招，你把我砸死了。你还装什么蒜？你身旁有温柔，有女人，我用过了，何必提起那些事儿，叫人伤心呢？他告诉孟生啊，我认识那个小玉啊，她死了。孟生听这话，当时二目发直啊。他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靠在鞍桥上。啊，单元帅，这话当真？我跟你撒什么谎啊？说他死了，就是死了，你跟他什么关系？哎呀， 真没想到，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他

0: 知怎么死的？
1: 他呀，他想找一个人，走遍山山水水没找到，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出血，最后就死在荒山。
0: 啊，这是真的吗？
1: 耶，我说温梦生，你问这干什么？有你什么事
0: 儿？哎呀，
1: 单元帅，你跟小玉是什么亲戚？
0: 你怎么知道？
1: 没什么亲戚，不过他姓单，我姓单，我听说那是个痴情女子。至于说因为什么，不知道。文梦生，撒拉过来。
0: 这，
1: 哎呀，灵玉一看他这样，发自内心难过。是啊，男的轻易不掉眼泪，就看他眼圈发红，神情恍惚，这心呢又有点软了。可又想，别介呀，哦，他给两句好话，我难道就和他相认吗？认不了了，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呀，这是玩命的地方啊，那不是两个小孩打仗，这个哄一哄，那个说句好话就完了。如果一旦我有越轨之处，你别看柴少千岁对我很好，倘若通敌，性命难保，那还了得了，误国误民，就不定多死多少人。文梦生，你愿意伸手你就打，不愿意伸手你去换人。
0: 元帅，
1: 我跟小玉是师兄妹，看在师兄妹的份上，你能不能给我家元帅把那个圈解下来啊？
0: 嘿嘿，
1: 办不到。哎呀，你要是不给解，可休怪我无理了。好，请
0: 请。
1: 说着，温梦生摆双锤，搂头盖顶往下砸，单灵玉用枪往外崩，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灵玉越打越生气呀，别人跟我打我都不怕，就是你，你刚才还叫小玉，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说我认识小玉，说小玉死了，难道你不懂吗？你心真的那么粗吗？他越生气，这招数越乱，打着打着，枪巴里崩，崩在锤上。再看梦生，哎呦一声，一学战马败下去了。单灵一看，啊，大概是刚才把膀子掰了。是啊，左膀子不好使，剩右膀子，一个锤他费力，要跑啊，不行，我非把你抓住，我好好问问你，你为什么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记当初我对你的情谊。追，一拍马的乌叉国，这匹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孟生没有回雁门关，顺着小路从战场上窜出去，这块到处是荒山老林。孟生是宝马，灵玉也是宝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很快干出二三十里地，到了山环，闻孟生带住丝缰，吁，挂双锤下坐骑，灵玉也到了。吁，你下马干什么？
0: 单元帅，
1: 请你下马，我有点事情请教。
0: 你说吧。
1: 来来来，你请下马，我问点事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单元帅，恕我直言，我说错了，你别生气。
0: 哎，可能我想的不对，我怎么看你就像小玉呢？
1: 这，住嘴，胡说！你的小玉不是师妹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能给你当师妹吗？
0: 嗯，孟生一看灵玉的眼神，没错，是他，他不承认。
1: 哎呀，他是百感交加，就好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他从心里佩服，
0: 哎呀，小玉太了不得了，
1: 跟我一块练功，后来他跟风尘三侠练武，我跟金笛神尼练艺，可人家现在成了兵马元帅，带十万人马攻打雁门关，我呢，我跟人家比太没出息了，我有什么业绩呀？我不就是仗着我父亲是元帅，大伙儿管我叫父帅，寸功未立。再说我到于文国名不正言不顺，我算干什么的呀？ 我是什么男子汉大

你不知道我和小玉的交情，我们俩是这么回事情。善灵玉心的话，我能不知道吗？你少来这个，用你讲，我记得比你还清楚呢。可惜没用。还有，野狼沟我们分手之后，我回家找我娘，我娘说我父亲在于文国放马，就这么我就走了。等我再回去找小玉，小玉投军去了。我家被烧，我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师父的庙也被人烧了，不知道凶手是谁，跟我家有什么仇。我找小玉找不着，打听也没信儿，弄得我连个家都没有，后来投到雁门关，这是暂时栖身呐。单元帅，如果知道小玉的下落，你告诉我事儿，我要找他去。灵玉听这话心软了，看来他还有点良心，良心没都叫狼吃尽，还想着我呢。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我是小玉，咱俩重续旧情。那我也太没脸了，他身旁有个女的，这个女的穿得豪华，说话口气很大，肯定是大家闺秀。既然这样，你另有新欢，不要找我了。文梦生，算了，当初事儿不要提了，现在是疆场打仗，你拜到这儿难道有事情？我就是求你，一破了那个暗器，二打听小玉下落。小玉我不知道，暗器我不能够给破。你要是服绑当我的俘虏，你就跟我走，要不服咱们就打。我不想跟你打了，我说话你别过意啊，我怎么看你是女孩小玉呢？这个住嘴，本帅焉能是女儿身。孟生说，小玉呀，别瞒了，我看刚才你低头眼睛转的样，跟你小时候一点都不差。小玉，我没忘你呀，疆场人多不好说，我把你领到这儿，我的心呐不好受，我无时无刻不在惦着你。既然咱们见面了，有什么话不好说呢？我做错了，你说我哪点不对，多加指教。单灵玉，再想反驳，这舌头啊可就打转转了。文梦生，望你嘴下留德，本帅单灵玉是男子，我懂，我不会出去说的。文梦生也明白啊，这要是大唐朝元帅是女的，这军营也就炸了。再说你有欺君之罪呀，那还了得呀？梦生一想，这个没错了，说啥我也不让你走了。小玉啊，那咱是自己人呐，那我跟你商量商量吧，你看咱俩应该怎么办？灵玉没回答，文梦生心里高兴，忙问：这是小玉？没错。小玉啊，我跟你说话呢。我问你点事儿，那天在山顶上，你和一个女子观星赏月，那个女的是谁？哦，她是于文国的小郡主，叫于文银平。你怎么认识她？啊，我过雁门关找我父亲的时候，瞧见一只黑熊抱着个女人，把衣服都给撕了，我把她救下了。哦，单灵玉听着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啊！小郡主叫黑熊抱住，衣服没穿，你救了郡主，甭问，这郡主感恩戴德呀。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投军到雁门关？为什么不到大唐营？老驸马扯旗招兵，你为什么不去啊？哎，我不是找我爹吗？你爹是谁？我爹是雁门关的元帅文渊光。啊，你是文渊光的儿子？是啊。是亲的吗？没错啊，是我娘白玉珠告诉我的，确实是我的亲爹。哎呀，单灵玉听这话心疼啊，

0: 完了，我们俩事儿彻底完了。文梦生，我是小玉，从今天起你不许提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再也不能和好了。小玉，为什么？我和文元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畜生，我要见着他，把他扒皮剜眼点天灯都不解恨。我杀你爹，我们俩杀父之仇还能够成亲吗？哦，孟生听着话好像当头挨了一把。小玉啊，我爹怎么了？他怎么得罪你？他不认识你啊，你有什么仇跟他呀？文梦生，你还做梦呢，你爹不是人。哎，你别当我面骂我爹呀。我就骂他，文元光是欧阳春风的徒弟。他什么徒弟？想当初和你娘怎么成了亲呢？他是强迫，你娘没办法，有口说不出，就忍了，才生下你，苦熬甘休，等着文元光。文元光后来如何呢？后来他投到黄土城于文国当官去了。他反过来杀他师兄，没什么，两国仇敌，杀也可，剐也可，他手段卑鄙，好不应该。他投到陆军章身旁，诗歌长，诗歌短，百般献殷勤，骗取陆军章的信任。他学了陆军章的68路刀法，又得了阵图之后，又把陆军章大小男女全给杀了，只跑了我的姐姐陆金环，还有小猴玲玲，弄得我的姐姐陆金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陆军章他是我父亲的磕头大哥，我爹受他的恩惠，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么我爹得以活命，我的伯父被文元光杀了，我是非宰他不可。他杀了陆军章就是杀了我的爹。还有欧阳春风到前敌来找你爹来了，你爹如何呢？如果师徒反目，疆场交战，没人笑话。可是他手段卑鄙，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见着老人家毕恭毕敬，竟说好的撒谎，突然给老人打出毒药针，老人当时没气死啊，那是百岁老人呐、啊！你有这么个爹，难道你不觉得耻辱吗？丢人现世！我要是你，离开雁门关，不认文元光，哪怕老死在山林，做个清白人，免得人指后脊梁骨啊！文梦生，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文梦生听着话，当时捏呆呆发愣，半天呢，颤抖声音问：“小玉啊，有这事儿吗？这是真的吗？”“不能吧？”“什么？”“我撒谎啊！”“啊？”“欧阳春风被打伤，你知道不？”“我不知道。”“还有，你父亲刀背那个猪是碧霞猪，是欧阳老人的，他偷走的，你知道不？”“不知道啊。”“哼，你不知道，我都知道。”“文梦生，你能离开雁门关到我唐营再掉头打文元光吗？”“这个办不到，对不对？既然这样，咱俩就没话说了。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一定拿下雁门关，抓住文元光，给我陆伯父猛同江、猛同海、柴人等人报仇雪恨。”孟生听这话傻了，还有这事儿吗？我爹能办出这种事儿？小玉啊，我不信，我看不像。两国交兵啊，哎，互相造谣诬陷，这是有的，是不是你听信了谎言？不对，孟生，你是被富贵荣华遮住了眼睛。孟生连连摆手：“哎，小玉，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死，你怎么还像小孩时候一样说话，嘴像刀子一样， 不让人说话，心里心眼挺好。我不相信我爹是这样人，文云光是我爹，你，哎，咱俩怎么说呢？不就差没成亲吗？我都舍不得，能不能够住嘴？你只能选择一条道路，或是跟你爹去，或是归顺大唐营，但是我们俩不会成为夫妻。为什么？还用问吗？我要杀你爹，不共戴天呐！这孟生嘴没说，心里琢磨是这个理儿。哎呀，小玉啊，这么办行不行？你说当初咱俩多好啊，在一块玩，也不到什么仇啊，什么爹呀，挺好。现在我认祖归宗，你要杀我爹，咱俩成了仇人了，这么办行不行？容我回雁门关，我打听打听。如果你说的没那么回事儿，哎，那何必你非杀我爹呢？我劝他弃官逃走就算了。如果我父亲真是那样人，我和他断去父子情谊，我投到大唐。好啊，要是这么说可以，那么现在怎么办？现在我求你了，你能不能把破暗器那个银圈的办法告诉我，我给我父亲把这圈摘下来呀。这这么办，念在当初的情谊，我再求你一次，我欠你家太多了，我再欠你一回行不行？好，凌玉说，我就告诉你怎么的摘开，你记住，明天早晨咱俩见面啊，何去何从，你父亲县官投降伏绑，要不然你弃官一走，今后不要再见我了。多谢多谢。凌玉就告诉他了，这个银圈怎么拧几下，怎么转几下，推几下，拉几下，行了，你去吧。孟生催马走了。凌玉啊，无精打采的回到营内，退帐以后回到自己寝帐，脱下了盔甲，换上便衣微服，这一宿也没睡呀。等到次日清晨，凌玉早早洗漱已毕，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升座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就在这阵儿，外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蓝旗官报，启禀元帅得知，疆场上来了一员小将，叫文孟生，口口声声叫你出马临战。哦，好，点齐3000人，响炮出兵。军政司点齐军卒，火攻司筑了数声大炮，炮声隆隆，人欢马炸，冲出营门，来到疆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单灵玉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吁，抬头一看，文孟生在疆场等候。凌玉说，众将官与本帅压住阵脚。马后秋打了一掌，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马蹄踏在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耳轮中几乎听到。吁，单凌玉抬头一看，见孟生眼泡肿了，眼睛布满血丝，知道他也是一宿没睡。文孟生，你叫本帅有什么事？小玉啊，回去我问我父亲了，没那么回事儿，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凌玉啊，不要赶尽杀绝，看在咱们当初的情分上，你不要这么逼我呀。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个女孩喊，呵，这声音太好听了，像银铃一样。哎，孟生啊，你可多加小心。
1: 哎，我知道喽。
0: 单灵玉好像晴空打个霹雷，机灵打个寒战。文孟生，要这么说，咱们俩就是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撒马。 马过来。好，小玉啊，你步步相逼，别怪我无情无义。既然如此，请。这正是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完。碧血丹心善灵玉，英雄浩气冠河山。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3: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3: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盘跑。二肥满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8: 哦，你怎么了？
7: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9: 怎么会这样？
7: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0: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7: 看，小爱和小柔，
11: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2: 超级听诊器，
1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9: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7: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1: 净化完毕。
9: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4: 超级任务完成。
1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大明朝天启元年，这一天，浙江省钱塘县的县衙门外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翘首观望，看什么呢？大家在观看榜文。前不久啊， 县里童子考试今天发榜，孩子的家长都望子成龙，盼望自己孩子金榜有名，所以人们早早来到县衙门外看榜。只要榜上有名字，哪怕是最后一名，哎呀，家长乐得手舞足蹈，把孩子抱起来连亲带啃。哎呀，宝贝儿啊，真有出息。榜上无名的家长唉声叹气，摇头皱眉，有的家长火气更旺，照着孩子屁股当就一脚，妈的，真没出息，为供你念书，我给你请了八个先生，两个伴童，花了那么多银子，你还没考中，你真给我丢人现世。那个孩子皮了吧唧的，挨打不但没哭反而乐了，嘿嘿嘿，爹，你小教训我，我没出息，你多有出息呀！我爷爷供你念了一辈子书，你也没考中啊！我要考中了也对不起你呀，这叫癞蛤蟆没毛，谁给？哎，小崽子，你敢顶嘴，我打死你！你敢呀？你再打我一下，你再打我一下，回家告诉我爷爷，叫我爷爷揍你！哎呀，你气死我了，气息好，气息呀就没人管我了，我就不给你念书喽，我玩去喽，你给我站住。这父子俩一个跑一个追，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就在这个时候，人群外边站着位小公子，这个男孩子年龄不大，骨骼清奇，气度不凡。只见他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发如墨染，往脸上看面白如玉，细皮嫩肉的，重眉毛，大豹子眼睛，通关鼻梁，菱角方口，齿白唇红，两耳有轮，身穿月白色长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粉底造靴。他也是来看榜的，因为岁数小个子矮，站在人群后边看不见。哎，你看多有意思，他不着急不着慌，心里有数，等他们都看完了走了以后我再看。前边的人陆陆续续走光了，他才来到榜文下，抬头往金字榜上一看呀，第一个写的他的名字上写五凤楼。五凤楼就是这部书的主人公，又叫舒胆。提起五凤楼可非是一般人，他是官宦子弟，豪门少爷，他的父亲叫武伯衡。武伯衡可了不得，学识渊博，才高八斗，是当今天子的御老师，在翰林院当过编修，现任浙江巡抚，当朝二品，是一省封疆大臣，拿现在说省级干部。在大明朝提起武伯衡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他清正廉明，是爱民如子的干国忠良。武大人就武凤楼这么一个儿子，这才叫千顷地一棵苗。按理说呢，巡抚的独生子一出门应该是豪奴成群，前呼后拥，哎，至少也得带个家人跟着。可这武大人偏偏与众不同，别看他官居显位，位列三台呀，对孩子管束很严，从不娇惯。叫五凤楼参加童子考试的时候，就告诉他，不许你透露出是我的儿子，你要靠真才实学去考试，考上了更好，考不上回来努力学习，下次再考，不许叫监考照顾你。拿现在话说呢，不让走后门。武伯衡出身贫寒，平日对孩子管教又严，武凤楼刻苦攻读，又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从小就开始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经、四书、左传、春秋、诗词歌赋，这孩子无一不通，有过目成诵之才。6年苦功没白下呀， 这次童子考试一举夺魁，全县第一。五凤楼见自己考了第一名，非常高兴，白嫩嫩的小脸乐得开了花。他刚想回家禀明父母，突然身后有人在他右肩上啪打了一掌，把五凤楼吓了一跳。啊，谁？他回身一看，哟，身后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年龄有40多岁，身高9尺开外，长胳膊大腿大手大脚，秃头亮顶啊。紫薇薇一张脸庞，两眼眯缝成月牙，最特殊的是这个人长个酒糟鼻子，通红锃亮，身穿古铜色的粗布长袍，白护领，白水袖，大步缠腰，古铜色中衣，足蹬抓地虎薄底快靴，前后打着包跟。五凤楼看了半天不认识，却见这个人笑眯眯地说：五公子，哈哈哈哈，恭喜你啊，得中童子第一名，嘿，这是小神童啊。啊，
11: 老人家您过奖了。
10: 哎，五公子，既然你金榜题名，应该请客呀。
11: 嗯，这事儿我爹娘说了算。
10: 哦，你说了算。某家平生无所好，只爱杯中酒，三天后到你家喝喜酒去，行不行啊？
11: 五凤楼见这个人长得挺吓人，再看他大红鼻子头，觉得挺有趣儿，忙说：好啊，三天后到我家叫我爹陪你喝酒。
10: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记住了啊，三天后我准到归府。
11: 言罢仰天大叫，扬长而去。五凤楼岁数小，没往别处想，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他都没合计，转身往家走。来到家门口，突然发现被打的右肩发麻发酸，抬手有点困难，他用左手揉了揉。没等他多想呢，老管家武忠从府里走出来：少爷，给你道喜，得了第一名。
12: 哎呀，老爷夫人都高兴，正叫我找你去呢，你怎么才回来呀？
11: 哦，老管家，我爹娘怎么知道我得中了？
12: 嗨，这么大事能不知道吗？县里能不查访吗？县太爷到府里亲自报喜，还有喝喜酒呢。要依老爷就不操办了，可是喝喜的人越来越多，夫人和我也劝让老爷置办几桌，招待一下府里县里的大人和差官。我呀已派人买酒菜去了。
11: 哎呀，少爷前程似锦，老奴太高兴了，谢谢你老对我关心。说完五凤楼进府，一家人欢喜一场，转眼三天到了。刚到卯时，吴大人府门前车水马龙，有骑马的、坐轿的、挑挑的、担担的、推车的、扛的、背的，吴大人管辖下的幕僚知道信儿全来了，备了很多礼品。巡抚武伯衡是又高兴又着急，告诉大家：诸位年兄年弟，你们到我家来是看得起我，只管入座喝杯水酒，礼物一概不收，你们怎么带来的走的时候怎么带走。再者说，犬子考中童生本是区区小事，惊动各位大驾，伯衡于心不忍，礼品放在府门外，到这来的差人到厢房喝酒。大家知道武伯衡为官清廉又十分耿直，吐口吐沫就是钉，也只可答应：好吧，东西我们带回去，酒呢一定要喝，来入席入席。本来准备10桌酒菜，好吗？来有50桌人，府上下现准备。武大人和管家武忠忙得不亦乐乎，锅碗瓢盆不够用，把洗脸盆都端上来了。武大人挨桌敬酒应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突然有人提议：哎，武大人应该把令郎请出来叫我们见一见呢。
12: 一个说话都长嘴了。
13: 对，
12: 叫小神童出来，让我们一睹风采。
10: 哎呀，小少爷，高中童生，前途不亮啊。
12: 是啊，今日是童生，将来必是冒插宫花的状元。
13: 嗯，
12: 我们老辈子将来啊，还要靠凤楼提拔呢。
10: 吴大人说：“好好，叫犬子给各位敬敬酒。”一回头，吴中啊，快叫凤楼到前厅来。
12: 是。
10: 吴中答应一声，转身走了。近三天呐、啊，贺喜人接连不断，一波挨一波，武伯恒都没有功夫回后宅，更没功夫照顾孩子。大家一提醒，才叫武忠去找人。武忠去了好半天，慌慌张张从后宅走出来，将武大人拉到厅外，低声说：“老爷，小少爷病了，不能到前厅敬酒。”
12: 嗯，武大人不高兴了，怎么这么娇气啊？头疼脑热算什么大病，叫他起来。哎呀，起不来了，你快看看去吧。好几个大夫围着，急得直搓手。
10: 哦，武伯恒听这话一惊，大步来到后宅，来到了门外，弹嗦一声起帘笼，到了屋里，几个郎中上前施礼：“
12: 大人，我等医道不高明，治不了少爷病，我们告退。”
10: 嗯，
12: 去吧。武伯恒一摆手，几个先生退出去。武大人来到床前一看，哎呀，见孩子小脸煞白，一点血色没有，身体卷曲成一团，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武大人精通医学，坐在床边，伸出三个手指扣住孩子脉门，寸关尺给诊脉，脉波没什么异样，只是心脏跳动缓慢。
10: 哎呀，没什么大病啊。
12: 凤楼啊，凤楼，你哪难受？再看五凤楼懒脱脱地睁开眼睛，看看父亲。
14: 爹，我浑身发麻发酸，没劲儿，手都抬不起来。
12: 哦，武大人用手一托孩子，哎呦，可了不得，这孩子浑身瘫软，像面团一样。
10: 啊，凤楼瘫痪了。
12: 哎呀，这病怎么来得这么急呀、啊、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呢、啊、中毒了？
10: 不像。
12: 急得武大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武夫人闻讯赶到，看见孩子病得这么重，不敢大声哭，吧嗒吧嗒掉眼泪。武忠急得直搓手：“
10: 哎呀，这可怪了，少爷三天前还好好的，这三天没出大门啊，怎么能得病呢？奇怪。”
12: 这几句话提醒了忠良武伯恒，他再次来到床前，低声问：“儿啊，你仔细想一想，这几天碰没有碰到奇怪事儿？”“
14: 嗯，没有。”“
12: 这三天你上哪去了？”“
14: 哪也没去。”“
12: 三天前呢？”“
14: 我去看榜去了。”“
12: 看榜的时候你遇见什么人没有？”“
14: 没有。”“哎，我想起来了，遇到一个秃头，长个大酒糟鼻子，他拍了我一巴掌，笑呵呵说三天后要到咱家喝喜酒，我答应了。爹，那个秃头亮顶大个子要来上咱家喝酒，你可别慢待了，是我答应的。”“
12: 哦，他拍你什么地方？”“
14: 右肩头。”“对了，到家之后我就觉得右肩发麻。”“
12: 哦。”几句话武大人全明白了，这孩子是中的人家暗算。武忠一听，火壮顶梁：“少爷，那秃子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一定是他害了你，我到门前看看，看他来没来，把他抓住。”武大人叹了口气，摇摇头：“哎，武忠啊，不用看了，那个人不会来的。”凤楼赶紧把眼睛睁开：“
14: 爹，那个人明明说是今天来咱们府贺喜，怎么能会不来呢？”“
12: 孩子，你太小，不知道世道险诈。为父性情耿直，做官多年，得罪了不少人。那些势利小人聘请江湖上的绿林人，用恶毒手段 把你打成瘫痪。这种病纵然华佗在世，孙思邈活着也治不了。下毒手之人一定逃之夭夭，还能上门送死吗？
14: 啊，爹，那我这病好不了了。
12: 哎，他父子话音未落，突然从外面噔噔噔噔跑进家人。禀大人，府门外有一个高个秃子前来贺喜，我们问他名姓，他不说，他只说和少爷是忘年之交的朋友，是少爷叫他来的，不知让进不让进。还没等武大人说话，武中说：哦，这个贼人胆大包天，竟敢登门上户，我带人把他抓住，为少爷报仇。武大人把手一摆：不可动武，既然他敢来，就不怕你抓，此人有特殊本事，对这种人要以礼相待。家人，传我的话，把那人请到这儿，就说我在这儿恭候，快去。
13: 是。
12: 家人出去，时间不大，从外边领进一个长着酒糟鼻子、身材高大的秃头壮汉，来到内书房。来到里边，大大咧咧的冲着武大人一抱拳：哦，您就是巡抚武大人吧？哦，正是下官，
13: 我是老百姓，不过
12: 和令郎见了一面，我为令郎贺喜来了。说着也不用人让，坐到上首。武大人好修养，没动声色。来呀，献茶。秃头大汉说：哎，不用茶，我是喝喜酒的。也好，准备酒菜。哎，喝酒就是喝酒，何必用菜呢？有酒足矣。那好，下官可就以食为食了。备酒。仆人端来金漆托盘，上边放着一壶美酒，两个精致酒杯，把酒壶放在紫檀木的八仙桌子上，两个酒杯往这一摆，武大人在下手相陪。仆人刚要倒酒，秃头大汉说：慢着，武大人，这酒杯太小了，喝起来不过瘾。说着两手分别拿过两只酒杯，放在自己面前桌子上，用手掌轻轻一按酒杯，只听唰，抬起手来。武大人一看，啊，吓得瞠目结舌。那武中低头一看，呀的一声，眼睛都直了。怎么了？只见两只酒杯齐刷刷的被摁进桌子里，杯口和桌面一扳平，不知道什么功夫，把酒杯给镶在桌面里，比镶的还齐呢，好功夫。武伯恒虽然是文人，可在深宫大内居官多年，又经多见广，知道这是位世外高人，身怀绝技，反而平静下来，报万当兄说：这位好汉，下官素性耿直，有话明言，请问我的犬子可是被你打伤？
13: 嗯，不错，
12: 令郎五凤楼被我用独门手法一掌震开了全身骨节，使他形如瘫痪。武大人听这话生气了：壮士，你我萍水相逢，素无恩怨，你为何下此毒手？
13: 武大人，快人快语，
12: 这件事就好办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太喜欢令郎了，太爱惜他了，才这么做的。啊，武中听这话把鼻子都气歪了，一使劲又扒拉回来了：住口，你胡说八道，你喜欢我们少爷就把他打成残废呀，谁信这鬼话？来人，把秃子给我抓住。再看着秃头大汉毫无惧色，用鼻子哼了一声。武大人制止武中：武中啊，不要多言，这一大汉恕下官愚昧，不知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再看秃头大汉抓起酒壶来，个嘴对嘴儿，长流水儿，把这一壶酒滋喽全吸干了，擦了擦嘴，放下壶：武大人呐，我说的是实话，我喜欢令郎才将他打伤，至于因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良师难求，好徒弟更难得。 某家师兄弟三人浪迹江湖，为找个好徒弟如沙里淘金，没有一个中意的孩子。令郎公子天赋聪颖，心地善良，骨骼清奇，体魄健壮，是练武的上乘好料，百年罕见的人才。我想收他为徒，可又怕大人不允许，所以才用独门手法使他致残。如果大人不同意叫他拜我为师，他就终身残废。大人要仗自己官高势大，侯门四海，想抓我，那是白日做梦。任你千军万马，毛家想走易如反掌，你信不信？武忠一听这话，气得脸都青了。哎呀，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人也太霸道了，不给他当徒弟，就把人打成残废。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来个霸王硬上弓。我们这么多人就抓住你，我不信。他刚要开口，武大人把话接过来。这位好汉，你看得起犬子，下官很高兴。不知在下尊姓大名？
13: 哎，对了，名人不做暗事，我姓白呀、啊，我叫白剑飞，
12: 我的大师兄叫萧剑秋，还有个小师弟叫江剑臣，蒙江湖人抬爱，称我们师兄弟三人为五岳三鸟。
13: 哦，五岳三鸟，
12: 武伯恒听说过，五岳三鸟是先天无极派的老大，外号人称展翅金雕萧剑秋，老二追云苍鹰白剑飞，老三钻天鹞子江剑臣。五岳三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武功卓绝，威震江湖。但是我是当官的，凤楼今年才12岁，是我唯一的儿子，如今中了全县第一名，将来可以金榜题名做文职官员，怎么能叫他弃文习武，跟一个一贫如洗的江湖人浪迹在绿林呢？这是岂有此理。

0: 昨天。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7亿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5月10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其中，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近日，亳州市慈善协会更名为亳州市慈善总会。市慈善协会成立于2008年，自此开启我市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之路。自成立以来，协会广泛联动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扶贫济困、赈灾救灾、助学就医、乡村振兴等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累计募得捐款户近3000万元。亳州市人民检察院面向全市补充招募一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本次共招募10名志愿者。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回升向好的态势。其中，全省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50.6%，超市零售额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加快8.8%，服务消费的爆发力正在显现。其中，黄山市办了40场赛事，不仅直接带动消费4.85亿元，更撬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9.05亿元。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活动时间为今年5月至9月，现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共计资金奖励420万元。记者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总体发病较低，但局部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2月至5月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家长可查看孩子的接种记录，如发现漏种需及时补种。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果阳搭建台杆高山高效的示范田，沈市农科院专家田间精准把脉，破解台杆种植的诸多难题。
1: 追我们的这个液体肥料，可以显著的、明显的改善这个台杆的品质，比如说空心率显著下降。
0: 别买错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不是一回事儿。
2: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
0: 果阳的这个村儿，53岁村书记主动试水直播，把惠民政策搬进直播间。
3: 边开直播咱边学，咱敢于学，敢于创新。
0: 科技助农，无人机上阵，小麦一盆三放，省时又省钱。
4: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入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就不用问了。
0: 摆在盲目选麦中，农科院专家专为播种农户支招。
1: 首先保证稳产性和抗菌性。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墨哥。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大叉的。墨哥，说到这个果阳一门的台杆，咱播州人都知道吧？
0: 那肯定了
5: 啊，
0: 那是咱播州的招牌的特产。不管是凉拌呢还是炒肉，一脆生的，家家户户都爱吃呀。
5: 最近听人说哈，这个一门的台杆，有新品种。这个新品种你是有绿有绿的，而且呢，还不空心儿，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呢？
0: 你别管真的假的，走咱瞧瞧去。
6: 你看这个台杆长势很匀溜。啊，还没空心，晒出来都一级赛，非常漂亮。
7: 眼前这片绿油油、精神头十足的台杆呢，就是李凤军家的地了。他也是郭阳专门为台杆提质增产搞的高产高效示范田一角。这百把亩核心试验田可不是农户自个儿瞎琢磨的，它是由县里牵头，拉着农投集团、省农科院、市农科院的专家们一块儿来给咱郭阳台杆把脉开方，专治大伙儿种台杆的时候碰上的老难题。
1: 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农户，一个是台杆产业的一个品种退化，这个农户种植的时候一个管理粗放，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工用工成本大，机械化加工这个效率不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的一个核心示范。
7: 具体来说啊，示范典礼呢主要做了三大块的研究实验，一是优化种植密度，不再是凭经验瞎种；二是用新型肥料，还搞了水肥一体化，浇水施肥一步到位；三是推广种绳机械化播种，不再用人工弯腰点播，这样呢又快又均匀，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密度实验这一块适合咱们当地台杆生产的一个密度大概是在亩种植10000株左右，最高可以达到亩种植14800株左右，这样一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7: 除了密度优化，新肥料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
1: 追我们的这个液体肥料可以显著的、明显的改善这个台杆的品质，比如说空心率显著下降，还有一个茎裂这样一种现象显著的一个改善，提高咱们果阳台杆的一个品质。就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认真总结的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实验结果，提炼出来一些新技术，申请一些规程标准来进行推广，助力咱们果阳台杆高效生产。
5: 说到这一门台杆哈，那现在可是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钱袋子啦。
0: 是的，是的，现在在果阳的台杆早都穿上了绿色的外衣。不光卖到全国各地呢，这个价格也卖贵了，咱种植户呢都高兴坏了。
6: 我们种植这个台杆就是符合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化种植，上有机肥，一亩地能达到8000至10000斤。
7: 李凤军种植台杆呢有些年头了，他说以前种台杆呢全凭感觉，施肥浇水没个准头，产量呢也是忽高忽低，卖价也上不去。后来跟着学了绿色食品标准化种植，不光台杆的品质好了，产量上去了，钱也赚得更多了。
6: 我们基地种植台杆有了绿色认证，一斤多卖1至2块钱，不愁卖。
7: 种植户的底气足了，加工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安徽福顺食品是当地一家主营台杆加工的企业，董事长张福顺。

0: 认证，其中绿色食品126个，有机食品10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7个。另外还拿下了2个明特优新农产品，3个安徽省绿色食品区域公共品牌，分别是郭阳台杆、郭阳大豆、郭阳硬质小麦，还有5个产品品牌和3个安徽土特产品牌，真真正正让好产品变成了好品牌。
1: 我们作为农业部门认证绿色食品认证部门，积极为他们做好绿色食品认证服务，对产品的这个生产加工等一系列操作进行指导，帮助他们生产出绿色安全可靠的绿色食品。
2: 说到这绿色哈，我有个疑问，前两天我上超市去买菜，货架上哈有绿色食品还有有机食品，这绿色和有机看着都差不多呢。
3: 你这个疑问问得好啊、这个绿色和有机看着特别像，差别可大得很，好些人呢都分不清。
0: 很多市民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啊，都会纠结绿色食品还有有机食品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它们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是门槛呢不一样。
4: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0: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那么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着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
4: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0: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严格的标准。那么咱们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4: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0: 说白了，这绿色食品啊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是有机食品的要求呢就更加苛刻一些。
4: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2: 莫哥，听专家讲完哈，我这心里都透亮多了。我还听说哈，咱们桥城区城富镇那边呢，种的娃娃菜长得可不孬，胖乎乎的，嫩生生的，看着都喜人。
3: 那当然了，那娃娃菜品质还好，口感还嫩，小到外地都抢着要，还能卖个好价钱。咱农户种的啊有劲头，这日子过的呢有奔头。
5: 走进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种植基地，只见种植户蒋素琴和工人们忙着采收装箱，准备将这些新鲜的娃娃菜运往蚌埠等地的市场销售。
6: 我们这个娃娃菜，这个品种都是红装六号，它的主要特点是心的黄，然后体型好，口感好。
5: 蒋素琴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80多亩娃娃菜，得益于稳定的销售渠道，销路完全不愁，只要娃娃菜成熟，就有专人前来收购。
6: 现在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然后销售这一块是不愁销售的，也是主动联系咱的，你目的也就是7-8千斤，现在市场价格是快8千斤，反正去掉成本去掉人工，你目的也就剩个3000多。
5: 娃娃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7: 俺都是河西园林的，
8: 家里边活干完都过来给他干是吧？
7: 对，家里没有活了都来干活，也能挣着零花钱，也管照顾家，
9: 一天80块钱，看看小孩，小孩上学去了，有时间了干点活，来管家里照顾一下。
2: 走进农家精彩多，
3: 下周咱们接着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最近侨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迎来了丰收，种植户们靠着这些高品质的娃娃菜鼓起了腰包。下面咱们就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走进侨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种植基地，只见种植户蒋素琴和工人们忙着采收装箱，准备将这些新鲜的娃娃菜运往蚌埠等地的市场销售。蒋素琴：
5: 我们这个娃娃菜，这个品种都是红庄六号，它的主要特点是心子黄，然后体型好，口感好。
3: 蒋素琴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80多亩娃娃菜，得益于稳定的销售渠道，销路完全不愁，只要娃娃菜成熟，就有专人前来收购。蒋素琴：
5: 现在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然后销售这一块是不愁销售的，也是主动联系咱的，一亩地也就是7-8千斤，现在市场价格是快8千斤，反正去掉成本去掉人工，一亩地也就剩个3000多亩。
3: 娃娃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附近村民董凤英：
6: 俺都是河西园林的，
7: 家里边活干完都过来给他干是吧？
6: 对，家里没有活了都来干活，也能挣着零花钱，也管照顾家。
3: 附近村民雷广霞：
8: 1天80块钱，看看小孩，小孩上学去了，有时间了干点活，来管家里照顾一下。
4: 大家在逛超市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些货架上既有绿色食品也有有机食品，但是价格差了一大截，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咱们就请专家说清楚，以后买菜不花冤枉钱。其实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门槛却不一样。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
9: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4: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胡琼：
9: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4: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那么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胡琼：
9: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4: 说白了，绿色食品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有机食品的要求更苛刻一些。胡琼：
9: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3: 立夏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咱们农民朋友可要注意了。不管是地里的小麦、玉米，还是刚移栽的菜苗，这时候管理可半点不能含糊。下面咱们就邀请高级农艺师姚道中给大伙讲讲立夏节气庄稼管理的那些关键事儿。 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气温逐渐攀升，雨水也慢慢增多，咱们田里的各类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但与此同时，高温、温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庄稼管护带来了不少挑战。这时候，科学的田间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姚道中，
10: 高温有可能会较早的来临，那我们现在当前对于小麦上面就应该及时的要防止感染风，加快灌浆，叶面肥、杀菌剂或调节剂，使它加快灌浆速度，提高它本身自主的抵抗能力。
3: 除了小麦，咱们这时候点播的春玉米也得重点留意。很多农户都说，这个时间段种的玉米不春不夏，属于半春半夏的品种。这种玉米最容易在后期染上粗缩病，这病可马虎不得，一旦发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可不小，而且它没法根治，只能提前预防。姚道中，
10: 重点一个是防止玉米的干旱对苗期的胁迫，这个玉米出苗之后，咱们在5月左右要做好防止治虫工作啊，这点项做好了，那玉米粗缩病基本上就能防治住。
3: 不光是粮食作物，咱们农户刚刚移栽的各种菜苗、秧苗，这段时间也得细心照料。姚道中，
10: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温差比较大，另外如果我们突然的话温度要升高过快的话，对苗子的这个成活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是要田间要及时关注这些刚刚移栽的，对于出现有浇苗症状的，那及时的要喷一些叶面肥料、调节剂去缓解这种症状。加快它的这个生长。
11: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1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5月9号和10号，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系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咱们亳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精英齐聚亳州，以武会友，切磋交流。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系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亳州市体育馆正式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功法习练者齐聚亳州市体育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校园特色功法等多个组别同台竞技，以功会友。在比赛现场，记者发现了不少外地选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亳州参加比赛了，平时在各自的家乡习练五禽戏，这次聚在一起切磋交流，大家都很重视这次机会。武汉参赛选手王庆红，
14: 再一次来到华佗的故乡亳州来参加五禽戏的比赛，在这里能够遇到很多的老师，还有各个健身气功的高手同台技艺，是一件令人开心高兴的事情。
4: 东莞参赛选手饶步华，
15: 我们主要带着一个学习、展示、交流的心态过来的，而且在美丽的亳州感受到了浓厚的这个地域的文化，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全国各地的，特别是我们本地的老师优秀的老师进行学习，非常的开心。
4: 除了外地选手之外，作为这次比赛的东道主，咱们亳州的五禽系习练者也都踊跃报名参加。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仅是一个与外地爱好者共同交流的好机会，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多多推介宣传家乡亳州。亳州参赛选手陆小丽，
16: 这次来这个参加比赛就纯粹来学习，通过这次比赛 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播种，了解五行系，都来参与健康运动。
4: 亳州参赛选手刘艳梅，
17: 这次参加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比赛，我认为对我们亳州的五禽戏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地的一名健身气功五禽戏运动员，我们要发挥我们本地的特长和五禽戏比赛的技能，向全国的五禽戏爱好者学习并衷心的交流。
3: 五月九号还有两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同步举行，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以及校园五禽戏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的发布活动一起拉开了帷幕。来自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健身气功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朋友齐聚在咱们市体育馆，大伙儿以功法展示、云端推广的方式，一起让中华传统养生功夫走进校园。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宣传片，短短几分钟的宣传片让大家看到了八段锦的舒展优雅，也看到了校园五禽戏的生动活泼，更感受到了全国青少年跃跃欲试的热情。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触控大屏，正式发布全国青少年八段锦校园五禽戏教学演示视频，标志着奔跑吧少年系列展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现场还进行了八段锦与校园五禽戏的功法展示，示范视频同步播放，为青少年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学习范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陈静：
18: 校园五禽戏呢，今年也是高规格的，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的指导下，面向全国指导竞技视频面向全国发布，也意味着从我们今年开始，我们的校园五禽戏就要面向全国去推广。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道路上发生剐蹭，需要交警部门现场处理。如果说在小区内发生剐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呢？如果驾驶人当场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呢？有这样一则案例，李某驾驶一辆轿车在某居民小区停车场内行驶，与孟某的白色小车发生剐蹭，随后李某便离开了现场。第二天，孟某发现后报警，交警部门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核查后，认定深灰色小车驾驶人李某
19: 道路的公共性旨在保护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道路的公共性本质特征在于通行对象的不确定性，因此居民小区内道路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关键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通行。
4: 律师表示，认定一个小区是否允许外来车辆通行，是否属于封闭小区，比较通俗易懂的判断方法是，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需要业主同意或者物业同意，外来车辆方可进入小区，一般认定为封闭小区。如果不需要业主或物业同意，外来车辆可通过在门岗登记或通过扫码抬杆离场缴费的形式穿行小区，一般认定不属于封闭小区。王庆国：
19: 如果小区内部道路属于道路安全法所规定道路，那么小区内驾车剐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了肇事逃逸。提醒，在小区内驾车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与对方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提及民事诉讼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
2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0: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2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

0: 9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
4: 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我是吕航，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乔城郭阳多云到晴，蒙城立新晴到多云，全市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19到33度，郭阳18到33度，蒙城立新19到32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郭阳县联合农投集团、省市农科院的专家给台杆把脉问诊，对症下药，解决大伙种植中遇到的各种老大难问题。
1: 反电诈灰聚，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科学缓解产前焦虑。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7: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8: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9: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10: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9: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8: 爸，你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9: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0: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9: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说起郭阳一门抬杆，咱们本地人再熟悉不过，是地道的家乡特产，家家户户都爱吃。可这些年种植户却犯了难，老品种种的年头太久，慢慢出现退化，长出来的台杆容易空心，品相也差，卖相上不去，自然卖不上好价钱。好在最近传来好消息，义门镇台杆种植迎来新变化，农户换上了新品种后，苗子长得齐整壮实，再也不空心了。种植户李凤军：
12: 你看这个台杆长势很匀溜，还没空心，晒出来都一级在，非常漂亮。
1: 李凤军家的地块正是郭阳为台杆提质增产打造的高产高效示范田一部分。试验田可不是农户自己随便摸索的，而是县里牵头联合农投集团、省市农科院的专家专门给郭阳台杆问诊把脉、对症下药，解决大伙种植中遇到的各种老大难问题。是农科院农艺师葛继涛。
13: 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农户，一个是台杆产业的一个品种退化，这个农户种植的时候一个管理粗放，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工用工成本大，机械化加工这个效率 不搞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的一个核心示范。
1: 示范基地主要从三个方面做试验摸索，一是调整合理种植密度，不再靠老经验随便栽种；二是用上新型肥料，推行水肥一体化，浇水施肥一次性搞定；三是推广种绳机械播种，不用人工弯腰点点播种，出苗又快又整齐，还省下不少人工功夫。葛继涛：
1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密度试验这一块适合咱们当地泰戈尔生产的一个密度大概是在亩种植10000株左右，最高可以达到亩种植14800株左右，这样一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1: 不光种植密度有了标准，新型肥料的效果也十分出彩。葛继涛：
13: 对，我们的这个液体肥料可以显著的明显的改善这个泰戈尔的品质，比如说空心率显著下降，还有个茎裂这样一种现象显著的一个改善，提高咱们国产泰戈尔的一个品质。就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认真总结的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实验结果，提炼出来一些新技术，申请一些规程标准来进行推广，助力咱们国产泰戈尔高效生产。
0: 官阳一门台杆清脆爽口，不光是大伙爱吃的特色美味，更是当地百姓实打实的致富钱袋子。别看只是普通土特产，如今可是大变样，走绿色种植路子，身价大涨，销路更广，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种植户李凤军：
12: 我们种植这个台杆就是符合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化种植，上有机肥，一亩地能达到8000至10000斤。
0: 李凤军种植台杆有些年头了，他说以前种台杆全凭感觉，施肥浇水没个准头，产量忽高忽低，卖价也上不去。后来跟着学了绿色食品标准化种植，不光台杆的品质好了，产量上去了，钱也赚得更多了。李凤军：
12: 我们基地种植台杆有了绿色认证，一斤多卖1至2块钱，不愁卖。
0: 种植户的底气足了，加工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安徽福顺食品是当地一家主营台杆加工的企业，董事长张福顺告诉我们，自从认证了绿色食品，企业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张福顺：
14: 以前都是我们都是到市场去联系，到超市，现在他们到我们公司来直接订货，先打款后发货的这个方式，现在销路非常乐观。原来年产量也就3000多万，现在达到6000万了。
0: 其实不只是台杆，这些年贵阳县一直在全力推进良品一标认证工作，把好农产品质量关，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143个产品拿到了良品一标认证，其中绿色食品126个，有机食品10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

0: 生产出绿色、安全、可靠的绿色食品。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涉嫌违法。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微信朋友圈买卖烟花爆竹这个事儿。春节将至，你的微信群还有朋友圈有卖烟花爆竹的吗？如果有朋友要求你帮忙转发，那么可一定要小心了。相关人士表示啊，在微信群朋友圈里买卖烟花看似方便快捷，但其实已经违反了有关规定了，有可能会受到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等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在微信群里卖烟花，虽然大多数是团购，但是背后的供货商也需要有经营的执照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资质，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量较大，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4: 下面请听反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5: 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6: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5: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6: 我问问先。
5: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7: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5: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7: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啊，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5: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6: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7: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5: 哎呀，别，叫我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8: 漂亮。
7: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5: 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7: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9: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享快乐啊。
5: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7: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5: 好嘞，过去了啊。
10: 支付宝到账。
7: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5: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6: 哎，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1: 我晕。
12: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4: 低价诱惑背后往往暗藏消费陷阱，不少不法商家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设局套路，看似划算的低价商品，实则暗藏质量缩水、虚假宣传、连环收费等猫腻。提醒广大群众擦亮双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理性消费，谨慎下单，不被低价噱头迷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各类消费骗局。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

0: 车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科学使用灭火器。
3: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4: 啊！快叫水娃灭火！
5: 水娃被抓狗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3: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4: 大娃，别离火太近。
5: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3: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4: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3: 啊，怎么干粉没了？
5: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3: 哦，好，火灭了。
4: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5: 好。
6: 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7: 健康小贴士。
8: 听众朋友，对于很多第一次怀孕即将临盆的准妈妈来说，满心盼着宝宝降临的同时，也常被产前焦虑折腾得够呛，紧张情绪让孕妈妈们压力山大，咋科学缓解产前焦虑，轻松迎接宝宝呢？接下来咱听听助产士有啥暖心建议。怀孕生子是一段幸福又忐忑的旅程，尤其是初次怀孕的准妈妈，面对未知的分娩过程，很容易产生各种担忧和焦虑。二胎宝妈佟亚茹回想起自己的经历，说出了不少准妈妈的心声。佟亚茹：
9: 比如说生产时候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然后我顺产时候我应该在哪个医院去生产，还有就是宝宝的情况到底安不安全，这都是焦虑的地方。
8: 其实产前焦虑是孕期很常见的情绪反应，准妈妈们不必独自慌张。针对大家的这些烦恼，亳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专业助产士给出了暖心解答，帮大家把心放宽。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产房助产士杨年秀：
10: 各位准妈妈好，我是产房助产士。产前焦虑呢是很正常的情绪，大家不用紧张。首先呢，在我们孕期可以参加我们孕妇学校课程，提前了解分娩知识，清楚产程的每一步，能减少未知恐惧。其次，多和家人和我们医护沟通，有顾虑随时说，我们全程陪伴。
8: 想要进一步缓解焦虑，做好身心准备，孕妈妈们在孕期还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小方法调整状态，放松心情。杨年秀：
10: 练习拉马泽呼吸法，分娩求放松，了解无痛分娩，规律作息，适度活动，也能稳定情绪。
8: 除此之外，为了让准妈妈们更直观地熟悉分娩流程，消除产前焦虑，亳州市妇幼保健院还专门开设了针对性的课程，让孕妈妈和家人们一起做好迎接新生的准备。杨年秀：
10: 孕32周以后，可以带上老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分娩预演课，提前了解分娩知识，科学应对全过程。我们会用专业和温柔陪每位妈妈顺利迎接宝宝，放宽心就好。
8: 孕期情绪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温柔呵护，专业医护人员的全程陪伴，科学的孕期指导，家人的暖心支持，都是缓解产前焦虑的良药。希望每一位准妈妈都能放下心理负担，平安顺利迎接可爱宝宝的到来。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1: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14: 嗨，老板，结账。
1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4: 哎，不要了，不要了。
16: 来，大家干杯。
1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8: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潮，中国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哎，小李，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去旅行吗？怎么还没走啊？
2: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
1: 这和旅行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之前做生意欠的钱呢，一直没还，我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能拖就拖吧，用借的钱做别的投资，自己占了大便宜了。结果呀，
1: 嗨，这不就是老赖吗？
2: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诚信建设，对老赖有惩戒措施，买不了机票，办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出去旅行。哎呦，我这个悔呀。
1: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把钱还了吧，做人可一定要讲诚信啊。
2: 听您的，以后我一定做一个讲诚信守规矩的好公民。
3: 推进诚信建设，加强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4: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5: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4: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
5: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6: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4: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5: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7: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
8: 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7亿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5月10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其中，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近日，亳州市慈善协会更名为亳州市慈善总会。市慈善协会成立于2008年，自此开启我市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之路。自成立以来，协会广泛联动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扶贫济困、赈灾救灾、助学就医、乡村振兴等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累计募得捐款物近3000万元。亳州市人民检察院面向全市补充招募一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本次共招募10名志愿者。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回升向好的态势。其中，全省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50.6%，超市零售额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加快8.8%，服务消费的爆发力正在显现。其中，黄山市办了40场赛事，不仅直接带动消费4.85亿元，更撬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9.05亿元。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活动时间为今年5月至9月，现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共计资金奖励420万元。记者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总体发病较低，但局部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2月至5月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家长可查看孩子的接种记录，如发现漏种需及时补种。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拂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周磊，欢迎周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行长张国胜，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侨城支行副行长吴杰，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还有信用卡的办理和使用等问题啊，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

0: 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博主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啊，他说：“请问交行后期有没有在三线增设网点或者是自助机的规划，方便群众办理业务？”这位听众朋友咨询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在三线现在有没有咱们交行的这个网点？我们有请吴杰，吴行长。
1: 这位这是线上观众的对吧？
0: 嗯。
1: 这个问题我来回复一下。这个三线的县域的网点，我们暂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物理网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根据这个辖行的经营情况，省分行会给一定的这个设立这个物理网点的这个机会。这个名额，但是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打算，还没有在县域支行设网点的这个计划，
0: 嗯，现在有没有自助机投放呢？
1: 暂时还没有，因为考虑到这个距离还有这个成本这一块，暂时还没有，
0: 哦，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接通了，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你们交行有没有那个装修贷款，就是不需要抵押物的那种。然后我那个最近房子需要装修，有那个资金需求。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朱经理。
3: 哎，你好。喂，
2: 你好。
3: 喂，这位女士，哎，你好。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还需要再说一遍是吧？
0: 刚才朱经理已经听到了，
3: 对。
0: 直接跟这位女士交流就行。
3: 哎，你好，这位女士。然后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行呢是有一个交享贷，然后还有一个惠民贷，两个是信用产品，是不需要抵押的。然后交享贷的话是，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国企，他们是都可以办的。女士，请问一下，你是？在哪里工作？
2: 我现在啊，就
3: 对对，
2: 没工作。
3: 然后你是有房贷是吧？
2: 就是房子现在需要装修嘛，然后我想做一下贷款。
3: 请问你是主贷人吗？
2: 我不是。
3: 那你可以让那个主贷人到我们行去申请一下，然后是我们行有三个网点，然后是紫苑路835号营业部，然后还有康美支行，还有桥城支行。
2: 行行，那个那行，好，
3: 好的，
2: 好，
0: 还
2: 再
0: 有其
2: 见。
0: 他疑问吗？
2: 好，没有了。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就是我上次去那个洗车，
0: 嗯。
4: 然后我车那一洗车的人说，他们说交上有一个什么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我讲解一下。
0: 嗯，是5元洗车的活动是吧？
4: 对，
0: 这个是不是信用卡的活动啊？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3: 对，
0: 啊，行，朱经理。
3: 你好，这位先生。
4: 哎，你好，
3: 我们行
4: 就
3: 现在，
4: 我上次去洗车，然后听别人说你们交上有一个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能给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活动吗？
3: 可以，先生。我们行现在有针对这个信用卡客户开展的是5元洗车的优惠活动。每日呢，通过买大妈 APP，然后可以购买这个5元购30元的代金券，购买这个有效期呢，它是7天内有效，每天有65个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是，
4: 那他给我其他的啥限制吗？都比如说一个月能使几回呢？
3: 每个月每一个客户每个月可以参加一次活动，没有其他的限制。
4: 哎，对了，您那个加油的活动现在给我了？
3: 加油的活动还是有的，我们现在是每周五开展的是加油是20减30，200减30的优惠活动。每周五呢，在指定的那个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加油站加油，直接通过微信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满二十。

0: 200元减30元的优惠。中石油和中石化各有三个站点可以参加活动，活动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开始，每个活动日合计有230个优惠名额，名额有限，也是先到先得的。他的这个活动呢是每个活动日每个客户呢是参与一次，每个月可以参加2次。
1: 哦，那您信用卡有其他啥活动了？我看其他行信用卡活动都该多了。
0: 我们行现在的开展的优惠活动还有这个通过滴滴打车 APP 或者是支付宝滴滴打车场景消费，且通过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享受单笔满8元随机递减0.18到1.88的优惠，还有这个美团 APP 消费，且通过交通那个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每笔满20元随机递减0.88到2.88优惠。通过支付宝平台消费，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支付，可享受单笔50元随机递减1到5元的优惠。还有在这个抖音平台消费，并选择交行信用卡进行支付，即可享满30元随机递减0.88到5.88优惠。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还有很多这个餐饮优惠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和细则，你可以联系我们的网点客户经理咨询，或者是通过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查询。
1: 啊、哦，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哦，没有了，没有了。
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的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社保交多久可以申请交通银行惠民贷？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0: 哦，这个是交满6个月就可以了。6个月，对对。
2: 6个月就可以申请了。
0: 对。
2: 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博德分行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和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关注有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的网友说，加油券需要提前预定吗？朱经理。
1: 哦，通过买单吧，买单吧直接是每日都可以抢。
0: 每天都可以抢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每天是有65个名额。
0: 加多少，比率是多少？他说的这个是加油吗？
1: 加油是每周五。
0: 每周五。
1: 对，每周五上午九点。
0: 哦，每周五是。
1: 对，上午九点，然后是满200减30元。
0: 他说的这个提前预定是不是提前预约才能抢，还是说九点开始就可以？
1: 九点就可以了。
0: 啊，九点就可以开始抢了。
1: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办信用卡送东西吗？
1: 也有，也是有送的，有礼品的，
0: 有礼品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在咱们柜面办理，
1: 线下
0: 啊，柜面办理是吧？
1: 对对。
0: 啊，咱们柜面的几个网点，谁来说一下，都是在哪？啊，有请吴行长。
2: 我们目前有三个网点，第一个是我们营业部在紫苑路的835号，第二个是我们的康美支行在我们康美中药城第10栋101号，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市政府北门啊桥那个韶华路337号的桥镇支行。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办理需求的话，您可以到咱们这三个支行去啊，网点去哈啊，到时候办理过之后，应该刚才朱经理说了，会有这个小礼品赠送的哈。如果说以后使用过程中，应该还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活动。如果说大家在使用过程中还有疑问或者说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黄金。
0: 嗯，您说。
3: 银行卡买黄金。
0: 交行可以买黄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张行长。
4: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
3: 好。你好。
4: 黄金业务有15金和这个投资金条都有，你具体是需要什么样的？
3: 我想咨询一下投资金条。
4: 投资金条。因为现在的这个投资金条的这个价格呢，是按照这个上交时候的这个基础金是升回11元，然后今天也因为上交时候这个交易时间还没有到，然后这个价格还没有出，这个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你现在是属于自己收藏还是自己这个送人呢？
3: 我都听说最近这个黄金涨了呀，然后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4: 自己囤是吧？
3: 对对。
4: 这个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这个手机银行我们这个金生金入口来进行购买，这样的话这个价格是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
3: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以前没买过。管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4: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点，一个是这个紫苑路835号营业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康美中药城康美支行，还有韶华路337号我们这个桥镇支行。到时候我们有那个理财经理，直接找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了。
3: 好，谢谢。
0: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行长跟您进行再联系，好吧？您看您离哪个网点近，到时候您到哪个网点去，好吧？
3: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交通银行的房贷要一年以后才能申请提前还款吗？一年可以提前还款几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1: 房贷业务呢是还满12次之后就可以预约提前还款，然后一年呢是有一次的提前还款机会。
0: 就是要还满一年之后就十二次，
1: 还满12次就可以了
0: 啊，然后就可以提前申请这个还款。
1: 对对，然后没有是个违约金。
0: 然后一年还一次。
1: 对，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交行有没有能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呀？
0: 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是吧？
5: 嗯嗯。
0: 行，我们有请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李经理。
6: 啊，你好，请问咱们是咨询代发工资业务吗？
5: 啊，是嘞。
6: 啊，可以的，我们交通银行代发工资业务非常便捷方便，只要在工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啊，均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就是这个，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数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工资方案。请问你在我们交行有对公账户吗？
5: 嗯，还没有。
6: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行代发工资的话，需要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一般户、基本户都可以，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企业网银或是手机银行的企业版上传那个薪资表格，系统就能够通过批量化的操作完成薪资的发放。
5: 哦，那咱这个办理的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材料？
6: 这个现在那个代发工资都属于我们交行的一个比较专业化的一个产品，它是流程比较简单，而且只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许可证等基础资料就可以申请办理了。
5: 那我到哪个网点办理呢？
6: 我们交通银行现在有三个线下网点，第一个是您可以到紫苑路835号的营业部，第二是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进行咨询都可以。
5: 嗯，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6: 啊，不客气。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5: 哦，没有了没有了。
0: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说的代发工资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说他们马鞍山离得很远的地方，说的应该是银行网点吧。他说每次陪哥们儿去拿工资，

0: 很远。咱们这个代发工资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我拿到工资之后不用到银行网点去，可以直接用这个
1: 你说的是代发工资够以后取款吧？
0: 取款，应
1: 啊，
0: 该是
1: 取
0: 取
1: 款
0: 款。
1: 啊，它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就在当地的就近的交行网点去取 ATM 机都可以。然后呢，如果比如说附近没有的话，也可以去别的银行去取。我们这个在 ATM 机上取款是免费的，他行的 ATM 机上是取款是免费的。
0: 现在手机银行的话，能不能实现一些功能？
1: 手机上也可以，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用款的话，我们可以就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支取。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还房贷，比如说在他行的房贷，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网银转账到他行的一个账户上去，都很方便，不需要本人亲自去柜台去取了。
0: 转账的话需要手续费吗？
1: 这个手续费都是全免的，
0: 全免的是
1: 全免
0: 吧？
1: 的，对。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2: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1: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
2: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3: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1: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2: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0: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7: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8: 喂，
9: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8: 大点声。
9: 得了吧，
8: 听不见。
7: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7: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1: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7: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12: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3: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7: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4: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7: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5: 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常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
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7: 爸，听好，蓝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6: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他投诉是春雨汽车城东边卖小吃的乱丢垃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执法人员在5月7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到达反映地点春雨汽车城进行核实，经过现场查看反映的地点确实是存在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乱丢垃圾的现象存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劝离工作，并对现场垃圾进行了清理工作。目前该处已没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路面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整体恢复了整洁。下一步的话，执法人员将加大对于反映路段的日常巡查的管控频次，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防止此类问题反弹，维护好周边的环境秩序。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是桥东镇那个余集村行政村王二楼的。
6: 嗯。
7: 就是我和我。就是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就是被人私自填埋了，现在就是排水没地方排，然后夏天不是到了吗？现在是雨季嘛，就是我以后就是下雨了，我房子就会被淹到，那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万一塌了倒了怎么办？谁负责？
6: 您说的这个公共的排水沟的话，是村里面建设的，用你们村里面的公共的地面路然后建造的这个排水沟吗？是地就是埋下面的那种排水沟吗？
7: 对对对，不是，就是一个沟，几十年了。
6: 这个沟的是在你们可耕地，就是房屋前后那种吗？
7: 啊，是的，房屋前后。
6: 那是你们邻居把它给填埋了吗？
7: 啊，是的，是的。
6: 哦，那如果说是个。那占用他的宅基地了吗？
7: 没有，那本来就是个沟，已经几十年了。
6: 好，如果说是公共的部分的话，并且像您讲的已经几十年了，像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7: 哦，我也认为啊，如果你填了，那人家雨季来了，人家水往哪里流，是不是？
6: 对，那您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7: 我反映了，然后村里面给我答复，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市里面嘛，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协调，就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是，
6: 就是你就是填埋的那人家不住在村里面是吧？
7: 嗯。
6: 哦，但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公共的部分的话，尤其是这个排水沟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7: 是呀，我也感觉呀，它既然是个沟，它肯定是排水的，大家公用的，是不是？
6: 嗯。
7: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6: 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找对方进行协调。对方如果说没在那个家里面，那总会有回家的时候吧，是不是？
7: 你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出面，就不回家，就不回家，就不解决。
6: 啊，您说的是村里面的人是吧？
7: 不是，村里面的人给我的答复就是给他打电话，也联系到他了，他就是不回去。
6: 嗯，那如果说是已经证明了是村里面的，可以跟他协商嘛？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7: 他的意思
6: 可以自己恢复呀，是不是？
7: 村里的意思就是，他不回来，村里面也没办法，村里面也不能给他挖过来。
6: 嗯，那如果说是本村的集体土地范围之内的排水沟的话，那不属于任何村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那并且是历史上是公共的排水设施，是应该是由村集体维护的。那你说村里面的不能处理，这有疑问的哈。当然了，这是在做村里面工作的时候，肯定要以协商着来去解决，以免造成后续的更多的这个纠纷或者是麻烦。这个确实
7: 是
6: 这样
7: 的，是的，
6: 是的，
7: 为了就是为了不。不是，就是为了以后不麻烦，所以我就想，想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它吧，是吧？
6: 嗯，行。
7: 因为它是个排水沟，我就感觉如果我给它，因为那个确实是人家几十年了，我公公婆婆那住有四五十年了，前面一直都是个沟。
6: 嗯，
7: 大家都是我旁边邻居都可以证明。
6: 好，既然也有村民的证言，然后不在宅基地的证上，不是国家的工程，长期全村共用的，也就是村集体公共的排水沟，个人确实是无权填埋的。我们帮您转办你们当地政府，还是由你们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看我们在这个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吧。
7: 那好吧，那催眠会联系我吗？
6: 会，因为转办之后的话，他们会给你联系，也会向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7: 哦，好，我也每天给他打好多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6: 可能咱看看转办之后吧，看转办之后的话，他是不是更重视一些，或者是不是会加快一些，再次跟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听你来说，村里面也跟他进行沟通了，对方就一直拖着，可能村里面也有畏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也不能拖着难办理就不去办理，是不是？
7: 是呀，我就说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6: 嗯。
7: 不能说他填埋了然后就这样呀，是不是？那大家是公用的排水沟，是不是？
6: 嗯嗯，好，那行。
7: 那如果他就是继续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6: 嗯，继续解决不了再反映呗。您也可以收集证据，比如说排水沟的照片和视频，宅基，如果说那个是公共的位置的话，你可以让村里面去盖章，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他们家的。还有就是两至三位村民的证言，就比如说签字呀，这个确实是公共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收集这些情况，再向乡镇政府去进行维权也是可以，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所呀，包括水利站都行。要看的话，这个公共排水沟哈，它的
7: 这个邻居的证言我是可以拿到的。
6: 嗯，
7: 就是我上一次我让大队帮我出一个，就是他不出面调解的证明，他们没出。我想我不知道大吗？
6: 村里面通知对方来去沟通协调了，他也没有。不去做，只是对方不愿意配合。这个村里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能像您说的，村里面没去协调这个事情，他也出不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 只能出什么证明？比如说出一个这个排水沟是属于你们村里面的集体土地范围
7: 集体的
6: 啊，对，这个的话，它差不多可以，不属于任何村民或者是承包地这样的。历史上就是排水沟村民可以证言，这些差不多。您如果说再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协调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向农业农村，我们也可以向农业农村局反映。但是现在先。因为它是属地管理嘛，先帮您转办到你们乡镇政府看协调之后，调查之后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咱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7: 好
6: 吧？
7: 好的
6: ，好再好再见
7: 啊，
6: 嗯，好嘞，哎，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6: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要上就是你医保一起咨询一下，我的孩子他现在五月份。单位的就在交这个医保了，
6: 啊，五月份买的医保是吧？
8: 对，我们在2026年交的那个新农分能不能退了？
6: 五月份买的医保。
8: 对对，从这月份开始给他买保险了。
6: 那您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是吧？
8: 是单位的，是单位。
6: 单位买的。
8: 对。
6: 然后您孩子的是应该是2025年度缴纳的吧？
8: 2025年交的是2026年的医疗保险。
6: 那像那这种情况是不能退的，您已经在享受了。
8: 对的。
6: 嗯，对。
8: 啊，现在不能退了，是的。
6: 对，您已经在享受了。您看，这都已经过了5个月了，已经在享受了。这期间是在享受的。
8: 好。
6: 嗯嗯，好嘞。
8: 不能退就算。
6: 啊，没事，后续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咨询问题都可以，好吧？
8: 好，
6: 哎，好，再见啊！
8: 好，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反映在华佗大道与文地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金侯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收取摊位费，允许小摊贩再次的摆摊设点，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上次已经反映过了，城管局说没有收费，现在就是明目张胆的收费划摊位，难道不需要经过城管部门审批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就是为了切实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管理，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管理的实际，根据相关的工作方案设置了临时性的流动摊点，并积极引导流动商贩入场规范经营。桥城区城市管理局作为监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落实常态化的监管措施，明确经营的时段，划定经营的区域，规范经营的行为。经过核实呢，那个临时摊位是他的场地属于物业公司所有，由物业公司适当收取场地费用和卫生管理费用，已经设置收费的公示牌。城镇的有一位群众说呢，因查出了烟雾病离婚了，没有子女，因病没有办法工作，现在家里一个人身体不好，养父有低保，自己想要申请低保，同时想要申请大病救助。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材料向村里面信

0: 放的宁夏。
1: 那宁夏他这个房屋，还有您外婆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0: 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外婆，就是这块在沈阳。
1: 哦，只有这个两个女儿。
0: 对。
1: 问村里面了吗？
0: 问村里面说你在村里面说的，你到房产局，房产局说的过不了，他问的什么时候还不下来还是啥说的，我不知道啥意思，我意思
1: 他是不
0: 说过
1: 是
0: 不了。
1: 你外婆的那个宅基地证还没下来呢？
0: 下来了，
1: 下来
0: 我
1: 了。
0: 那拿到手了。
1: 哦，那现在是登记到你外婆名下的吗？
0: 是的。
1: 那不动产权登记中心、自然灾害和规划局说不能登记、不能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0: 他说的什么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上不下来我不知道，我就说更改不了。
1: 那他说是政策不允许，还是有一个就是等以后他说的那个证下来以后就可以更改，是哪一种的意思啊？
0: 他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政策没下来，他没说证没下来，他说政策没下来，没有这个这政策，他没说政，他没政策没下来，跟啥意思没说。
1: 政策没
0: 没
1: 下
0: 说
1: 来。
0: 没有过户的事，过户没说没那，我记得去年我打算那个房屋人员说的，他说的可以过户，去年我去过之后，他说更改不了。
1: 是哪里？你到市区里面问的吗？
0: 在过阳县的。
1: 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过户的。
0: 他说什么这什么政策没有政策没下来什么玩意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是说，我想我再问一下子，他我如何过户？你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什么手续？就这意思。
1: 一般情况，那您外公还在吗？
0: 外公死早，外公得四五十年了。
1: 哦，那如果因为他有问你的话，就他因为他有继承人，他有顺序嘛，他就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像这种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可以呀。
0: 我说过不了，他不是说啥意思，我想问一下他，这那到底缺哪几样材料，我们给你办理一下，想想，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找什么材料，就想把那个房屋过下来户。
1: 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户口的销户证明、外婆原来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包括，就是您妈妈和您姨和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
0: 那这可以，这都有。
1: 这简
0: 你要
1: 单的
0: 房
1: 这
0: 屋
1: 些
0: 翻新证什
1: 是
0: 么样
1: 可
0: 都
1: 以。我们先帮您问一问，他讲的就是大体的政策是这样的，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帮您问问，好吧？
0: 有。对，就是所以说，我这不太清楚，就想问一下老师，
1: 行，
0: 要什么材料？我们可以给你给什么材料？可
1: 对，
0: 以过过过汇款。
1: 是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问一下，好吧？
0: 好，谢了
1: 哎，
0: 哈。
1: 好，再见。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哦，你好，什么材料？
1: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那个我那个门头啊，对，做了一个变压器，好多年了。现在就是我感觉那个人隐患还是挺大的。去年过年的时间，他那个放就像放烟花似的，那个都爆炸了，那个
1: 那是
2: 挺
1: 有
2: 危险
1: 安
2: 的。
1: 全隐患了，那个应该是要进行维修。
2: 就是。现在修了呀，就是太近了，我感觉离我们家门口太近了。
1: 在您家这个宅基地上面吗？
2: 应该算是三级上的，就是门口五六米左右。
1: 要是在宅，您说。
2: 就是他们也没经过我们的同意，这好多年了，我也没当回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看着那个安全比较大了，那个隐患。有人家小孩在旁边玩什么的，我说那突然要是出现什么故障，伤了小孩那个后果还挺严重的，我感觉。能不能移出来那个东西，移到旁边或者别的地方？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大概5、6米是吧？
2: 我量了就是5米6米左右，我能尺寸量了。
1: 好。 因为农村常用的这个十千伏的变压器，它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它要规范要求是建筑物外墙与。

0: 与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等于5米，你这个刚好才5米，就属于临界不合规，是临界。然后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让电力公司来进行处理。因为
1: 像晚上这个噪音它比较大的，白天还看不想不到的。
0: 对，好，这种情况的话，然后您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它的安全距离有点压线，在要大于等于5米，是不是？您说的是扰民问题，包括您讲的安全隐患，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们这个距离不合规范的话，移走的话也是免费移走啊。这个看看，再看，我们帮您向那个供电部门反映，看看它是的安装的距离啊，安装是否合规，好不好啊？
1: 就是那个出故障的时间呢，有个所长他也当时来了，我给他反映了，他家是特意移走嘞，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所以中间一个打过电话一次。他讲的微博上反映什么的，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0: 他可能要走一个流程，他就是移走的话，怎么讲呢？他也是，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也要再找其他的位置，是不是？
1: 但是现在好长时间了，也没有信儿了。
0: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1: 那行，谢谢老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
2: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月儿补贴什么时候到账呀？
0: 高新区的还是桥城区的？
2: 桥城区的。
0: 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2: 我1月份已经审核通过了，到现在还没发放呀。
0: 因为他的发放的话，他是按照申请的前后顺序，他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是按一批一批来的。
2: 那如果按那个申请的时间顺序的话，我1月4号申请的。
0: 可能还有人可能是，年前申请的可能也有。我们没事儿，我们帮您。
2: 没有，我就是年前1月4号申请的，因为1月1号才开通申请2020-2026年度的嘛，然后我1月4号就申请了，还要多早呢？
0: 他还
2: 人家申请比我晚的都已经发放了。
0: 高新区的吧？
2: 是桥城区的。
0: 那这有，那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一种情什么样情况？一般那申请晚的应该是2025年度的吧？小孩儿
2: 全是2026年度，就是我亲戚家的孩子申请的比我还晚，人家都已经到账了。
0: 跟您一样也是2026年度的孩子吗？
2: 对。
0: 那您的材料都符合是吧？
2: 我孩子不是2026年的，是我孩子是2024年的，但是我申请的育儿补贴不是2026年的。
0: 我知道。好，那行，我们帮您问问这个，如果说您的孩子符合，因为他受理了通过了，就说明符合。
2: 已经审核通过，
0: 对，
2: 1月就已经审核通过了。
0: 其实就是一个资金到不到账的问题。
2: 但是为什么人家申请晚的也比我到账呢？如果因为我已经咨询很多次了，然后就像你今天说的是按申请时间的话，那我申请的已经够早，申请比我晚的人家也已经到账了。如果是按那个孩子出生年份的话，那人家出生年份比我晚的，月份比我晚的，人家也收到了。然后我前几天打电话，然后咨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谁打电话的话就给谁发放，然后他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但是等了这么几天也没有给我发放。
0: 好，还是一个资金问题，没事儿，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2: 大概多长时间会有？
0: 我们栏目组他这个转办的办理时间大概是15天，10个工作日就要有一个回音。
2: 好的。
0: 好，其实这个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就是等着这个钱到账，只不过是资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跟你讲你能不能就是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2: 但是因为我每次打电话就是那边给我的那个口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0: 其实也就是一个资金问题，最终的来讲可能是资金问题，但是您有这样的诉求，您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看看转办之后的话，就是您这一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行吗？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反映呢，桥城区双沟镇的自来水水质差，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呢，反映人所在的公司呢是亳州市为民水业有限责任公司。那双沟镇的范围呢是由双沟水厂、季流水厂两个水厂供水，两个水厂呢目前使用的是由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的水源供水，经油河地表水厂出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提供水色的检指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水质合格。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有部分这个居民所在的这个地方，会出现水质有点硬，包括水碱大的这种情况，但是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反映啊，欠环卫工人、环保工人的三个月工资啊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的工资呢是6元一岗的工资，经过向上级部门咨询，目前呢该工资已经发放至2026年2月，并划拨至村委会的账户，村委会将在本月发放2月份的工资，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蒙城县的黄先生，他说呢，孤寡老人一个人62岁，去世家属名下有2亩地，没有房子，月收入400元，有慢性病，想要申请五保户，村委会说呢要有监护人才能把要求有监护人才能把自己的低保也取消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要想要申请五保的话，确实也要符合条件。但是关于这个低保取消的问题，是因为经过调查呢，在年度核审的时候发现他名下有大额的这个存款。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你要享受低保的话呢，你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的你的财产状况和这个要符合这个规定的条件才可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规定的啊。你像如果说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呢，它包括哪些呢？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包括现金存款啊，以及有价证券，以及机动车辆、船舶、房屋债券、其他财产。经过认定呢，他是参照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相关的规定执行的，他是不符合特困人员办理的条件的。王先生说呢，自己家是低保户，母亲是江苏南京的。4月份的时候呢，公安人员到自己家里面采血验 DNA， 请问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结果，怎么获悉。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公安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是公安局排除这个排拐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求各县区对于摸排涉嫌到排拐人员采集这个 DNA。 然后4月11号的时候呢，他们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前往王先生的母亲家中进行采集，也已经告诉他了，这个样本已经送检了，等 DNA 的比对结果出来的话，将第一时间通知王先生。有位网友健康说，请问房屋外墙渗水今天能反映吗？可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您都可以来进行反映。外墙渗水是房屋的话是有没有过保油期啊，像有一些墙体的话5年之内的话都可以，外墙的话应该是 然后这个是五年之内的话都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的话可以，这商品小区哈，如果超过的话呢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然后如果说是还原小区的话呢是由住建局来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保修期的话呢也可以由社区或者是这个出面物业出面，然后来去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也是可以的。你要是反映商品小区超过五年了吗？超过五年的话就是申请维修基金，申请维修基金你们小区里面物业去申请，社区去签字，然后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审核。您要不然留个电，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550-1234，您打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直接转搬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就是可以了。因为要看这个有没有过保质期，没有的话就是直接，其实没有的话就跟开发企业跟物业说就行了，这个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如果说超过的话那可能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的话就有一个繁琐的流程啊，其实也就申请的话就是需要物业去进行申请，现在已经简便了，也没有那么的难啊。好，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保险，那大家也可以集中反映关于太平洋人寿的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咨询和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1: 小说剧离爱，
10: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1: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1: 主播韩长生。

0: 第八集，
1: 从莫言的老爷爷开始，所有姓莫的后代都患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瘤疾病。莫小鱼的爷爷35岁去世。莫小鱼出生时，他的父亲疾病发作，还没到30岁啊。他的母亲为此离开了家。莫言和莫小鱼都是由重病的父亲一个人抚养。莫小鱼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死的时候32岁。这种疾病无疑是在作为儿子的莫小鱼身上有潜伏啊，唉，只是看何时发作罢了。莫言精心编造的故事情节，是为了让莫小鱼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他一直给莫小鱼的教育是，人只需对自己负责。可没想到的是，连莫言这个女儿也患上了这样的病，在告诉莫小鱼努力生活的同时，他自己却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死亡。2年前，他来这儿向我告别，说如果有一天莫小鱼或者别的人得知了这一切后，请尽全力帮帮莫小鱼。而那时，他经常性的昏厥，已经显示他的生命不过还有3个月了。唉，
2: 康宗的表情有点扭曲，眼泪止不住地滑落下来，镜片上也满是水渍。
3: 石老师，你的意思是，莫小鱼的姐姐早就离开了？
1: 是的，莫言发病的时候是26岁。先天性的脑瘤发作的一代比一代早啊。
3: 那具体是？
1: 听说是某种脑血管瘤的变种，所以
3: 也就意味着与莫言同代的莫小鱼最晚也会在他26岁时发病，甚至有可能提前。
2: 康总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全身都止不住地在发冷，他无法接受这个事情。
1: 是的，所以也请你帮助莫小鱼，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2: 石老师站起来朝康总走过去，伸开双臂。康总仰起头，泪却还不住地往下流。
3: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莫小鱼就这么离开。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悠悠失去这个好大哥。
2: 当然，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康纵不能让莫小鱼离开自己，那是他心里唯一也是最后的祈求了。石老师把康纵抱在怀里，那一刹那，康纵的泪就汹涌而出了，弄湿了石老师的肩头。
3: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真相？为什么要让莫小鱼这样的人来担当？
2: 但康纵心里很清楚，流泪也就今天在石老师的怀里了。明天当他回到湘南，明天的明天以及以后，再也不能再落一滴泪。在回湘南的火车上，康纵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回到家，康纵就向他爸爸请教这个病。他爸爸说，
4: 变异性脑血管肿瘤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原发于神经主干或末梢的神经轴所鞘的血旺细胞及神经束膜细胞的良性肿瘤，但变种恶性的可能性很大。患者伴随经常性的走路不稳，对事物的距离判别有误，随着病情的加重，经常性的晕厥。治疗方法，西医只有依靠手术切除，难以彻底根治啊。
2: 无论是和做医学教授的父亲交谈，还是连续四十几个小时上网的结果，暂无根治方法几个字一直压在康纵的胸口，让他难以呼吸。唯一让他感觉到一点点的希望是，在吉林松原市一处私人医院的姓常的老医生，对变异性脑血管肿瘤的研究已经有些成果，只要有一线希望，康纵也要去做。就在康纵考虑是否要和悠悠沟通的时候，他父亲告诉他，
4: 东京医科大学的神经科的保送已经下来了，立刻办所有的手续，下个月呀，你就要离开中国，开始正式的留学生活了。
2: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所有人高兴的事情，只是此刻的康纵怎么也无法提起兴致，康纵的心思都放在了莫小鱼的病上了。
3: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莫小鱼的事情解决，否则……
2: 就在康纵坐上回湘南的火车上时，莫小鱼也上了城铁，车里基本已满座，人也是三三两两格外的多，都希望到令汤度一个悠闲的假期。小鱼坐在上面，车厢里播放的是很少可以听到的单程车票。当然，静谧的音乐让莫小鱼陷入其中都没了思绪，这首歌十分合时宜地一遍又一遍播放，在陌生的环境听着熟悉的歌曲，让小鱼也产生了一种想认识列车员的心情。
3: 原来你和我也是一样这样的心境。
2: 莫小鱼看过悠悠曾经画过的一幅画，地铁上，车窗外透过七彩光芒，穿校服的少女坐在车厢的角落里，仰头倾听经过城市的声音，画上有小小的文字。
3: 人的一生都是买了单程的车票，继续坐，一直坐，风光多好啊。
2: 那是悠悠的愿望。

0: 三月的早樱花洒满了令汤整座城市乌黑的城墙。悠悠第一次从令汤回来，画了九张樱花的风景画，满幅灿烂的花朵笔触细腻，画出了风的走势。悠悠正在自行得意的时候，莫小鱼冷不丁说了句：
1: 越灿烂的樱花需要换取越多的生命。
0: 悠悠不动声色，心里却听得毛骨悚然。
2: 你们学中文的也学人家动漫社来这套。
0: 每年春天，空气湿润成绿色的帷帐，人和人交错奚落地行走，低声言语。穆小鱼还记得小时候问姐姐的话：
3: 姐姐，爸爸妈妈呢？
4: 生来就没有。
0: 穆小鱼问了又问，到了12岁开始不再问。他知道他是有父母的，只是姐姐从来不会告诉他。16岁的时候，莫言在看着他吃完最后一块生日蛋糕之后，告诉莫小鱼：
4: 我们的母亲早就离开我们了，我们的父亲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天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
0: 莫小鱼心头萦绕的问题终于被得到了肯定，却没有之前想象的那种雀跃。父母尚健在，对于莫小鱼来说，着实说不清楚是失落还是满足。莫小鱼一直都知道，因为他的生命里有所缺失，所以才注定他从诞生下来旁边就有一位叫莫言的女子。取名莫言，只是让他更少言语，更多作为，也让他和小鱼在没有父母的童年可以哭，可以笑。莫言不像其他女孩那样为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而哭泣，她可以穿着莫小鱼的校服笑到花般灿烂，可以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坚持让莫小鱼每天换上一双干净的袜子。
3: 上天是公平的，
0: 莫小鱼只能说给自己听，然后自己附和。莫言的信每周如期而至，只是那时莫小鱼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封。青春最为盛开的季节，他是一直安静陪伴莫小鱼的爱人。12月，莫言信里淡淡告诉他：
4: 去日本读书未果，工作未知，左眉开始稀疏，钱包丢失，所租院子里唯有午睡低语的母鸡，一个人感到孤单，开始哭泣。那些势必与从前决裂的日子，定有支离破碎的阵痛和藕断丝连的友谊。于是认定最为昂贵的香水该是那一季给小鱼的生日礼物。阿玛尼的黑香水是不肯放弃黑白两色的纯粹与清明，擅长水调，不过期待冰冷的考场里有些些温暖的味道，成全跋山涉水的友谊。今日湘南，他依旧踮着脚摘拾他的梦想。莫言于2000年12月。
0: 隔着万里的莫言好似仍然可以亲吻到小鱼的脸。莫小鱼想象着年幼的他们在海边俯下身子玩沙的情景，触动了鼻头的酸楚。有时候他也不禁深刻地想，
1: 人和人的交往究竟算些什么呢？单纯靠感情，还是要附加外带的东西？
0: 莫言说要去找父亲，说了3年，莫小鱼以为只是玩笑而已，没想到后来他真走了，淹没在万千留学的人中间，竟没有了特色。黑色有荷花纹路的衣服，一头飞扬的长发。莫言说，
4: 到日本的冬天寒冷，服装又太贵，希望你能够帮他物色几件衣服回去。另外请加2件你自己小时候的衣服过来，如果遇见了父亲可以给他，让他温暖。
0: 于是穆小鱼从早晨9点的屋子里走出来，步履轻快，一身落寞地穿行于新上架的服装之间。多少人对他侧目相望，也抵不过他黑框眼镜之后的满足。 莫言躺在国内某个深山疗养院的病床上，手中握着辗转了两道才到莫言手里的由小鱼给他寄来的衣服。他托日本的朋友收到后再转寄回国，是不想让莫小鱼知道自己的病情，哪怕他的生命还有一年，他也不希望小鱼像自己过早就知道生命的节点，过早的背负恐惧。一个月之后才收到莫小鱼寄

0: 过来的他的小时候的衣服，看着右肘上的补丁，他默默流泪。
1: 对不起，小鱼，姐姐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0: 莫言已经神志不清，只记得流泪，流泪，不停地流泪，只模糊地看到莫小鱼小时候的衣服，上面是他们的共同童年。他还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给弟弟再写任何一封信，这次的衣服算是他与他的诀别。他想起某天日本发生了轻微的地震，莫小鱼想到莫言或许的恐慌，他托第二天要去日本的同学的朋友的父亲带了一封连夜赶出来的信，只是担心莫言在日本出事。一个月后，莫言的回信只有一句话：
1: 我没事。
0: 走在街上正回忆往事的莫小鱼被簌簌掉落的樱花打断了思维，樱花随着风一簇簇地落下，溅起粉红雪花。令汤每年都有一场盛大的樱花季，那是每个三月的最后一场风，从古城的山后隆隆而来，整个山上的樱花树都变得颤颤巍巍。游客分批站在他们各自的理想地点，等着这场山风的降临。风不是狂啸而来，而是从这片樱花树的顶端刮过，一遍又一遍回转，樱花一点一点被挣脱，参与在风的晃荡之中。莫小鱼高一第一次看的时候，被这样的景象震到发呆，喃喃自语：
2: 生命消失居然会如此壮观，如果能够这样灿烂地离去，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人是这样离开的，会是一件好事吗？
0: 莫小鱼其实很想就此当面问莫言，但一定不会有答案的。他一直在想，
2: 人要怎么才会有好的结果呢？是消失最后的灿烂，还是输的消失不见，而留一地的美好呢？
0: 令汤饭店在半山腰，一栋一栋独自裂开，人们都轻轻地走着，说话轻声细语。酒会定在7点饭店的1号大厅，下午3点，小鱼与布丁约好了在大厅见面。酒店的自行车没有双人骑，他们只能租了一辆三人行，小鱼当司机，布丁坐在后座，从山腰一直可以溜到山底，然后可以乘索道回饭店。山道大树密集，将阳光阻挡在四周，依旧还是有一丝一丝的光线透过树叶打在路上。小鱼问布丁：
2: 你不是要和我说什么事儿吗？
0: 布丁坐在后座，想了半天挤出来一句话：
3: 啊，的确是有事儿，不过似乎我问起来显得有些古怪。
2: 你怎么了？
0: 莫小鱼一踩刹车，布丁整个人就朝莫小鱼身上靠过去，莫小鱼脸又红了。
3: 哎，哎呦，你每天脸没事瞎红个什么劲呢？哎，真是的，赶紧赶紧，继续给我骑，我有事要和你说。
2: 好吧，你说吧。
0: 莫小鱼一脚蹬下去，前面就成了无边无际蔚蓝的天空。布丁用不可抑制的语气问莫小鱼：
3: 啊，如果我爱上康颂，你觉得有戏吗？
0: 莫小鱼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
2: 是听错了吗？这句话等同于如果我爱上康颂，你觉得有戏吗？这句话也等同于如果我爱上康颂，你觉得有戏吗？它就等同于如果我爱上康颂，你觉得有戏吗？
0: 莫小鱼把这句话在心底

0: 遍又一遍地仿佛诵读，过了那么久才想明白，曾经和自己约好考同一个大学，有些暧昧关系的布丁，现在喜欢上了和自己在大学里最好的兄弟康纵。而且布丁在问，如果他喜欢康纵，康纵是不是会喜欢他？莫小鱼在心底小声地问自己，
1: 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会怎么样呢？谁会怎么样？康纵和布丁会怎么样？悠悠会怎么样？其实我想问的是，我会怎么样？不，当然不会怎么样，康纵可是我最好的兄弟啊。
0: 相比之下，莫小鱼选择了康纵是我最好的兄弟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布丁是我最好的朋友来回答这个问题。布丁在他的背后不停地敲击着莫小鱼的背。
2: 哎，莫小鱼，你哑了？
0: 那一下一下有节奏的敲击让莫小鱼感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2: 莫小鱼，我问你，你喜欢过我吗？
0: 布丁的问题让莫小鱼更乱了。莫小鱼在想，
1: 是回答现在还喜欢呢，还是一直就喜欢呢，或者只回答喜欢过呢？
0: 于是莫小鱼回答，
1: 当然了。
0: 莫小鱼希望布丁继续问，
2: 那现在呢？
0: 可惜布丁没有，他问的是，
2: 那你喜欢我什么？
0: 莫小鱼一边骑单车一边老实地回答，
1: 喜欢你的一切。
0: 布丁不依不饶，
2: 抽你，这么不明确。可是你说他也会喜欢吗？
0: 莫小鱼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1: 布丁，你是想把我莫小鱼逼死吧？如果悠悠在的话，一定会一脚把布丁从单车后座踹下去，然后再拿脚在他脸上踩个十几脚，踩成猪头三的呀。他，布丁指的是康纵吧？
0: 莫小鱼想了一会儿终于回答，
3: 当然，我喜欢的没有理由他不喜欢，而且你真的很优秀，而且可爱，康纵还在我面前表扬过你呢。
0: 莫小鱼的回答越来越不在状态，甚至编造出了康纵在他面前表扬过布丁的说法来。但面对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他从小就养成的善良起到了致命的作用。
2: 所以如果康纵不要我的话，那你会帮我吗？
3: 当然会，你说，你就说怎么帮吧。
2: 多帮我说说我的优点。可是如果他还不同意怎么办呢？
1: 那他不要的话，那我就要了。
0: 莫小鱼一个头两个大，啥话都敢说了。他知道再不说也没机会说了，不趁着开玩笑说出来就再没机会了。布丁眉梢顿时变得像出了花儿一样。
2: 行，那咱们说定了。
4: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4: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5: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1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农惠民补贴资金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金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5月10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其中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近日，亳州市慈善协会更名为亳州市慈善总会，市慈善协会成立于2008年，自此开启我市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之路。自成立以来，协会广泛联动各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开展助学助医、乡村振兴等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累计募得款物近3000万元。亳州市人民检察院面向全市补充招募一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本次共招募10名志愿者。5月9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联赛会 BA 迎来亳州篮球本赛季首个主场对决。亳州坐镇主场迎战满山男篮，历经4节的高强度攻防博弈，亳州男篮凭借着均衡的团队发挥，最终以76-63击败对手，拿下主场首胜。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其中，全省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50.6%，超市零售额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加快8.8个百分点。服务消费的爆发力正在显现，其中黄山市办了40场赛事。不仅直接带动消费4.85亿元，更撬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9.05亿元。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5时期，我省建立了补贴标准每年按照8.5%增长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补贴标准逐年提标。5年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增长42%、56%。全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60.1%，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全省适龄残疾人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提升至97.7%，圆满完成14-5既定规划目标。2025年秋季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2: 小说剧离爱，
11: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2: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2: 主播韩长生。

0: 第九集，
1: 莫小鱼的回答越来越不在状态，甚至编造出了康纵在他面前表扬过布丁的说法来。但面对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他从小就养成的善良起到了致命的作用。
2: 所以如果康颂不要我的话，那你会帮我吗？
3: 当然会，你说，你就说怎么帮吧。
2: 多帮我说说我的优点。
4: 可是如果他还不同意怎么办呢？
3: 那他不要的话，那我就要了。
1: 莫小鱼一个头两个大，啥话都敢说了。他知道再不说也没机会说了，不趁着开玩笑说出来就再没机会了。布丁眉梢顿时变得像出了花一样。
2: 行，那咱们说定了。
1: 令人尴尬和兴奋的问题暂告一个段落，除了男女朋友的话题外，布丁与莫小鱼还称得上是要好的朋友。
3: 布丁，你说这个世界真的会是公平的吗？
1: 莫小鱼从纷繁的思绪中回过神儿来，初夏的海洋季风里满是凉爽。布丁坐在后面，闭着眼睛深深的呼吸。
2: 看来不太公平吧。
3: 为什么？
2: 上天对我就不太公平，而且相当不公平，给了我气质，又给了我美貌，还给了我名声，真是太不公平了。
1: 布丁的回答让莫小鱼突然又一个急刹车，差点把布丁从单车上掀下来。布丁使劲拍着胸口，不停大口喘气。
2: 干什么呀莫小鱼，你想杀了我呀？直接把我从山上扔下去好了。吓死我了。
1: 看着布丁惊魂未定的样子，莫小鱼的嘴动了动，然后自己笑了起来。布丁还在不停地拍胸口压惊。
2: 说什么呢？大声说。
1: 莫小鱼鼻尖都开始冒汗，他涨红脸大声说了出来。
5: 小心拍烂了。
1: 布丁看着莫小鱼窘迫的样子大笑起来。布丁伸出右手就去掐莫小鱼的脸蛋儿。
2: 其实啊，这样看你还挺帅的呢。唉，想想高中那几兜校草，除了你全长成狗尾巴了。你瞧，你还挺干净的，来凑过来给姑娘掐一掐。
1: 就在两个人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打闹的时候，一辆沃尔沃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突然车窗摇下来，伸出了相机对着他们俩拍了一下。两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车窗一摇就走了。莫小鱼和布丁两个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要去掐莫小鱼的脸的布丁的那只手还悬在空中。布丁瞪大了眼睛问莫小鱼，
2: 刚才怎么了？
1: 莫小鱼一想到自己把布丁害了就急了。
3: 糟了，不会是拍下现在这个姿势的照片吧？狗仔队。
1: 布丁表情却很坦然。
2: 啊，我有这么红吗？还专门开一辆小 V 过来拍我的绯闻。没事没事，瞧你那么紧张，就算真和我传了绯闻，难道就要了你的命啦？就当是一丫鬟被人拍了吧，而且我又没化妆，估计回去主编也得把这照片给枪毙了，说他们拍错人了。
1: 布丁一边说还一边做出拉下去枪毙的手势。莫小鱼试探的又问了问，
3: 你真确定没事儿？
2: 哎呀，没事没事，除非你觉得是我害了你。
3: 怎么会？
2: 那就好啊。好吧好吧，就当有人给我们拍了蜜月采风照吧。啊，如果真的有新闻出来，就当我们不花分文大版面做了个结婚广告得了。
1: 布丁毫不在乎往前大步走着，后面的莫小鱼白净的脸又红了，从樱桃红的卫衣到脖子根再到脸蛋儿，整个就是一个桃红色谱图了。 莫小鱼从后面追上去说，
3: 那一会儿晚上的酒会咱们最好还是分开行动吧。
1: 布丁轻描淡写地说，
2: 哎，好吧好吧，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如果真有什么了不得的，你想这令汤是海岛，车是怎么来的？不是当地的就是渡船过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影响，那查一查不就出来了吗？
1: 晚上的酒会设在令汤饭店的一号大厅，莫小鱼一进去就傻了眼，仿佛回到了古世纪。上午还与人模人样这个成语没什么联系的人，到了晚上全都换上了晚装，女的露背，男的燕尾，最不济的也是领

0: 还有礼服吗？
1: 服务员微微一笑，
2: 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礼服，礼服是自备的。
1: 莫小鱼后悔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是他没有想到布丁也自己准备了礼服。布丁是变了，这种改变具体在哪儿，他也很难说清楚。
2: 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莫小鱼脑子里拐来拐去，有了个主意。
0: 我的意思是，你这儿有没有大堂经理穿的衬衣和领带，给我找一套来。
1: 服务员点点头。
2: 啊，这个倒是有，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帮您拿。
1: 小鱼长舒了一口气，幸好自己多长了个心眼儿。这时电影厂的张哥经过小鱼时拍拍他的肩膀，
3: 小鱼还没换衣服啊，我们先进去了，赶快啊，一会儿介绍一些好朋友给你认识。
1: 莫小鱼很是大方客气的回应，
0: 哎，好的，马上就来，你们先聊，我一会儿就来。
1: 小鱼定睛一看，连一向只穿圆领 T 恤的张哥也套上了西装，脚畔那一个巨大的 H 标志闪得厉害，眼看着宾客全满，服务员手里捧着衣服就来了。服务生对莫小鱼说，
2: 先生，我帮您找了一下，这套衬衫和领结是我们涉外办的，所以款式和这边的有所不同，相对西化一点，也许您更需要这一套。
0: 哎，真是太感谢了，谢谢，一会儿结束了我就还给你。
1: 莫小鱼拿了衣服就奔到化妆间给换了。衬衣很不错，纯白的典型英伦风，领口、袖口、胸口都有小簇的蕾丝，银质袖扣的样式和领结的花式也是他没有见过的。穿上之后，镜子里看起来刚好衬托出莫小鱼小麦色的皮肤。试完衣服再看看自己的裤子，莫小鱼左比右比也只能穿悠悠的那条军绿大板裤加全明星白色球鞋了。当莫小鱼以这身装扮一出现在酒会大门口的时候，大家的眼角就发现了莫小鱼，纯白英伦蕾丝衬衫，贴身笔挺，一条大大的军绿色板裤，纯白的球鞋与上衣交相辉映，所有人的目光立刻就集中到莫小鱼的身上来了。布丁越过人群，直朝莫小鱼奔来。
2: 啊，莫小鱼，不要太好看喽。你小子可真有心计，到哪儿弄了这么一套混搭来挑战我们的审美情趣啊？
1: 布丁不得不承认，那一瞬间看见莫小鱼站在门口的感觉，那种笔挺的气质加上四处寻找游离的眼神，尤其是那一簇簇小的蕾丝，把莫小鱼的气质中性化诠释到刚好，再加上一条稍微宽大的军绿色板裤，虽然乍看有些不搭，但莫小鱼身上那股理应属于他的不羁自信的味道就出来了。
2: 你小子居然留了一手，衣服哪弄的？
1: 莫小鱼心虚地趴在布丁的耳朵边一阵耳语，听着布丁脸上浮现出五彩祥云。
4: 哟，这不是布丁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莫小鱼吗？
1: 不用看脸，莫小鱼和布丁以及全场人都知道谁在说话了。王其一总是把自己的角色错误地进行定位，那种语气和现在出现的场合在童话里往往是阴险的皇后。王其一一出现，四周安静了许多，人人都想看热闹，因为王其一只要挑起了话茬就必定有故事。有人轻声对旁边的人说，
5: 这事儿有热闹看了。
1: 王其一是湘南电视台大型活动中心的主持一姐，虽然年纪轻轻，但湘南任何大型娱乐活动都是由她来主持，同时她也是周末黄金时间段娱乐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早就有传王其一看不惯一鸣惊人的布丁，两人见面头也不点，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遇见，王其一会主动把自己身上的导火索点燃。王其一端着成

0: 缓缓走过来，她穿了一条大露背的朱红连衣裙，璀璨的钻石项链围着脖子戴了一圈。
1: 怎么，今天你也来参加这个精英聚会了？
0: 布丁却不理会王琦一。
2: 穆小鱼，他是谁啊？你认识吗？
0: 此话一出，集体哗然。哇！那群礼仪小姐脸上纷纷挂不住了，他们还等着王琦一帮自己出头，教训一下他们眼里的人气爆发户。自从跳楼事件之后，就顺利成为了娱乐频道黄金时段娱乐新闻主播。娱乐频道和四度电视台的招商会议都指定要有节目表演的，但是从来不和他们打交道的布丁，
3: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叫王桂香。
0: 莫小鱼一时间没明白自己究竟要怎么介绍王琦一。他一方面想介绍这是当红的节目主持人王琦一，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布丁这姑娘真的不认识对方，于是干脆就把王琦一的老底儿给掀了。
3: 以前关系还不错，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莫小鱼没有意识到，他那样一介绍简直就是要了王琦一的老命。为了不让初中王桂香的名字让大家知道，王琦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所有的资料和证件的名字才改完。莫小鱼这样一说，王琦一脖子上的青筋都恨不得全爆出来，当场绞死莫小鱼。虽然有悠扬的波萨诺瓦曲子，但明显还是可以听见有人在低声轻笑。布丁也忍不住了，一下子笑出声来。连礼仪队的那几个主持人姑娘也在黑暗中遮眉浅笑起来，他们也没有想到，原来看起来气场强大的王琦一，原来有一个气场那么朴质的名字。王琦一拼命忍下这口恶气，挤出了笑脸，对莫小鱼说：
1: 哼，你记性可真好，虽然布丁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他呀。人家布丁
4: 为嘉宾主持人，
1: 主持人，你和他关系那么近，就不怕破坏了他清纯的形象？
3: 我
0: 这一招是莫小鱼的死穴。确实，下午在路上被人偷拍之后，莫小鱼一路后悔，觉得他会把布丁的事业给毁了，一直在自责。遇见王琦一这么一问，当场就卡壳了。
2: 桂花姐，你可真是抬举我了，我可没你清纯，穿个大露背带项链的，啊，衣服真轻，哇，钻石真纯呐。
0: 布丁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声桂花姐把王琦灵魂都叫出来了，可又紧接着一句钻石真纯，让王琦被堵塞的心情突然有了舒畅的感觉。被布丁这么一说，王琦一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接话比较好。王琦一看斗不过布丁，干脆把枪口掉了个头，直冲莫小鱼去。
1: 小鱼啊，你还那么喜欢穿军绿的裤子哦，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年代了，随便穿一条解放军的裤子可真不衬咱们布丁。来，给老同学看看裤子的质地，几十块可不成。
0: 莫小鱼心里一想，
3: 完了，这下可给布丁丢面子了。
0: 面对王琦一的质疑，莫小鱼开始满脑子冒热气，完全没了往日的自信。
3: 早知道如此，就不应该随随便便套了条悠悠的裤子就来了，怎么着都得好好准备一番呀。只怪我太缺心眼了，也不问问清楚究竟是怎么样的活动。
0: 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位个头大概1.78米的28岁左右的男子，穿着一件嫩黄的休闲衬衣，脖子上挂着一条银灰色细长型领带。
5: 别看了，那是意大利的伊爪，境内只在港资一线品牌哈比及 Navicas Peter 有售，牛仔裤的售价全部4位数起。这条裤子是二战的纪念款，人民币大概是6000左右。
0: 借着背光看， 莫小鱼只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又始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人留着长发，遮住了半边脸。听完介绍之后，全场哗然。哇！莫小鱼也顺势摸了摸裤子口袋的边缘，果真像对方说的那样，每个口袋的边缘都是用软钢丝包围的，可是固定成不同的形状，很是硬朗。他没有想到一条裤子居然值那么多钱，满脑子闹哄哄的，但又转念一想，
3: 悠悠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公子，这样的东西理应也会值这个价钱吧。
0: 如果不是悠悠这条貌不惊人的板裤，或许莫小鱼经令汤一役就可以消失在四渡了。正准备过来摸质地的王琦的手也就一直停留在半空中。6000，抵得上他3件这样的大露背了
1: 呀。我说是谁这么懂门道啊，原来是年轻有为的张总。
0: 王琦语气满是谄媚，朝着张总走了过去。布丁也朝张总走过去，低下头狠狠地说，
2: 我说张大哥能早点发言吗？不能等着大家行将就木的时候才出来放一枪吧。
0: 被称为张总的年轻人有点哭笑不得。
3: 我这不是刚好才注意到你们的对话吗？
0: 布丁把莫小鱼扯过来，
2: 小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湘南涉外超五星酒店旺吉的老总张一松。
0: 这句话也在人群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因为旺吉是国内在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家族连锁，已经在世界上开了超过20家的超五星酒店，而传说其酒店的负责人都是家族的青年精英。在 Time 时代杂志的21世纪钻石王老五的排行上，排名前50位里有3位候选人就是来自旺吉的家族企业。
3: 因为刚好在旺吉与意大利谈生意，还有其他2个品牌的加盟，所以刚好有所接触而已。
0: 张一松耸着肩看着王琦和布丁，其实他想说什么两位女主持都知道。张一松的言下之意是，
3: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别再弄了，大家都给我一个面子，各玩各的吧。
0: 于是布丁若无其事地说，
2: 所以其实一姐还是挺有眼光的，你脖子上的钻石项链真好看，哎，一定很贵吧？
0: 王琦得意地回答，
1: 对呀，过100万呢。
0: 满足了虚荣心的王琦也无心恋战，一心只想回到姐妹们的团队中去，想着
4: 未来还有机会，一路走着瞧。
0: 莫小鱼低声对布丁说，
6: 刚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似乎太不给王琦一面子了。
0: 莫小鱼的意思布丁也懂，就是觉得布丁刚刚太咄咄逼人了，这样下去很容易得罪人。布丁不紧不慢地说，
2: 哎呀，没事没事，我帮旺吉主持酒店剪彩开业的时候，那天戴的钻石项链就是在旺吉3楼珠宝行借的，就是刚才王琦一戴的那副仿钻的，20万，够给面子吧？
0: 布丁似乎也看出了莫小鱼的心理想法。
2: 其实一切都没那么复杂，坦诚一点，宽容一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王琦一那样，不是吗？
0: 一场斗争在张一松的暗示下偃旗息鼓，不过人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而更大的战争即将到来。从山下的港口到山腰走路需要20分钟的时间，高山索道也于晚7点停止，但整个盘山的公路上都挂着灯笼，给这点海景生活增添了一点热闹的气氛。布丁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莫小鱼的旁边，
2: 如果我们停止去想生命中诸多的不愉快，人生最满足的也不过是现在这样看到比生命还宏伟的景象，我只想无边无际，
1: 可无边之后又是什么呢？
0: 莫小鱼望着远处拍打着岸边的海浪，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7: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岸》，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7: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4: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2: 我是吕航，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多云到晴，蒙城、利辛晴到多云，全市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33度，涡阳18到33度，蒙城、利辛19到32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涡阳县联合农投集团、省市农科院的专家给台杆把脉问诊，对症下药，解决大伙种植中遇到的各种老大难问题。
2: 反电诈灰聚，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科学缓解产前焦虑，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 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5: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6: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7: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6: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5: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6: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7: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6: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起贵阳一门台杆，咱们本地人再熟悉不过，是地道的家乡特产，家家户户都爱吃。可这些年种植户却犯了难，老品种种的年头太久，慢慢出现退化，长出来的台杆容易空心，品相也差，卖相上不去，自然卖不上好价钱。好在最近传来好消息，一门镇台杆种植迎来新变化，农户换上了新品种后，苗子长得齐整壮实，再也不空心了。种植户李凤军：
9: 你看这个台杆长势很匀溜，还没空心，晒出来都一级在，非常漂亮。
2: 李凤军家的地块正是贵阳为台杆提质增产打造的高产高效示范田一部分。试验田可不是农户自己随便摸索的，而是县里牵头，联合农投集团、省市农科院。

0: 院的专家专门给过羊抬杆问诊把脉对症下药，解决大伙种植中遇到的各种老大难问题，是农科院农艺师葛继涛。
1: 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农户，一个是抬杆产业的一个品种退化，这个农户种植的时候一个管理粗放，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工用工成本大，机械化加工这个效率不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的一个核心示范。
0: 示范基地主要从三个方面做试验摸索，一是调整合理种植密度，不再靠老经验随便栽种；二是用上新型肥料，推行水肥一体化，浇水施肥一次性搞定；三是推广种绳机械播种，不用人工弯腰点点播种，出苗又快又整齐，还省下不少人工功夫。葛继涛，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密度试验这一块适合咱们当地抬杆生产的一个密度大概是在亩种植10000株左右，最高可以达到亩种植14800株左右，这样一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0: 不光种植密度有了标准，新型肥料的效果也十分出彩。葛继涛，
1: 对我们的这个液体肥料可以显著的明显的改善这个抬杆的品质，比如说空心率显著下降，还有个茎裂这样一种现象显著的一个改善，提高咱们过羊抬杆的一个品质。就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认真总结的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试验结果，提炼出来一些新技术，申请一些规程标准来进行推广，助力咱们过羊抬杆高效生产。
2: 过羊一门抬杆清脆爽口，不光是大伙爱吃的特色美味，更是当地百姓实打实的致富钱袋子。别看只是普通土特产，如今可是大变样，走绿色种植路子，身价大涨，销路更广，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种植户李凤军，
3: 我们种植这个抬杆就是符合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化种植，上有机肥，一亩地能达到8000至10000斤。
2: 李凤军种植抬杆有些年头了，他说以前种抬杆全凭感觉，施肥浇水没个准头，产量忽高忽低，卖价也上不去。后来跟着学了绿色食品标准化种植，不光抬杆的品质好了，产量上去了，钱也赚得更多了。李凤军，
3: 我们基地种植抬杆有了绿色认证，一斤多卖1至2块钱，不愁卖。
2: 种植户的底气足了，加工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安徽福顺食品是当地一家主营抬杆加工的企业，董事长张福顺告诉我们，自从认证了绿色食品，企业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张福顺，
4: 以前都是我们都是到市场去联系，到超市，现在他们到我们公司来直接订货，先打款后发货的这个方式，现在销路非常乐观。原来年产量也就3000多万，现在达到6000万了。
2: 其实不只是抬杆，这些年过羊县一直在全力推进良品一标认证工作，把好农产品质量关，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143个产品拿到了良品一标认证。其中绿色食品126个，有机食品10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7个，另外还拿下了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3个安徽省绿色食品区域公共品牌，分别是郭阳台杆、郭阳大豆、郭阳硬质小麦，还有5个产品品牌和3个安徽土特产品牌，真真正正让好产品变成了好品牌。过羊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站副站长陈金瑞，
5: 我们作为农业部门认证绿色食品认证部门，积极为他们做好绿色食品认证服务，对产品的这个生产加工等一系列操作进行指导，帮助他们生产出绿色安全可靠的绿色食品。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涉嫌违法。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微信朋友圈买卖烟花爆竹这个事儿。春节将至，你的微信群还有朋友圈有卖烟花爆竹的吗？如果有朋友要求你帮忙转发，那么可一定要小心了。相关人士表示啊，在微信群朋友圈里买卖烟花看似方便快捷，但其实已经违反了有关规定了，有可能会受到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等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在微信群里卖烟花，虽然大多数是团购，但是背后的供货商也需要有经营的执照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资质，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量较大，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2: 下面请听反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8: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9: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8: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9: 我问问先。
8: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0: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8: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0: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啊、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8: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0: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8: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1: 漂亮！
10: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8: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0: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9: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8: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0: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8: 好嘞，过去了啊。
12: 支付宝到账，
10: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8: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哥。
9: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8: 我晕。
13: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低价诱惑背后往往暗藏消费陷阱，不少不法商家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设局套路，看似划算的低价商品，实则暗藏质量缩水、虚假宣传、连环收费等猫腻。提醒广大群众擦亮双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理性消费，谨慎下单，不被低价噱头迷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各类消费骗局。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6: 增强法治意识，
2: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 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0: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2: 与法同行。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受法定权益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
0: 劳动合同法全程规范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全流程，约束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待遇。法律明确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涵盖双方信息、合同期限、薪酬社保、工作休息、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劳动合同既是合法确立劳动关系，又明确双方权责，是劳动者维护工资、社保、休假等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签约十分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了解两起案例，深入了解依法签约的重要意义。
2: 案例一，竞业限制制度不可滥用案。王某于2022年11月入职某商业银行，从事营业部客户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约定王某离职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银行按月支付补偿金，若王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25年2月，王某与银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入职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工作，某商业银行自2025年3月起按月支付王某竞业限制补偿金，后以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某返还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经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解除，驳回某商业银行的违约金请求，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
0: 案例二，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存在支付两倍工资和补偿金等法律风险。赵某于2025年1月7日入职亳州市某公司，担任银行驻点办贷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26年1月，赵某因公司单方降低工资被迫离职，且离职当月工资被拖欠未结清。赵某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诉求。经审理，仲裁委依法支持了其合法诉求，裁决亳州市某公司支付赵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等款项，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对于很多第一次怀孕即将临盆的准妈妈来说，满心盼着宝宝降临的同时，也常被产前焦虑折腾得够呛，紧张情绪让孕妈妈们压力山大。咋科学缓解产前焦虑，轻松迎接宝宝呢？接下来咱听听助产士有啥暖心建议。怀孕生子是一段幸福又忐忑的旅程，尤其是初次怀孕的准妈妈，面对未知的分娩过程，很容易产生各种担忧和焦虑。二胎宝妈童亚茹回想起自己的经历，说出了不少准妈妈的心声。 佟亚如。
11: 比如说生产时候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然后我顺产时候我应该在哪个医院去生产，还有就是宝宝的情况到底安不安全，这都是焦虑的地方。
0: 其实产前焦虑是孕期很常见的情绪反应，准妈妈们不必独自慌张。针对大家的这些烦恼，

0: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专业助产士给出了暖心解答，帮大家把心放宽。福州市妇幼保健院产房助产士杨年秀。
1: 各位准妈妈好，我是产房助产士。产前焦虑呢是很正常的情绪，大家不用紧张。首先呢，在我们孕期可以参加我们孕妇学校课程，提前了解分娩知识，清楚产程的每一步，能减少未知恐惧。其次，多和家人和我们医护沟通，有顾虑随时说，我们全程陪伴。
0: 想要进一步缓解焦虑，做好身心准备，孕妈妈们在孕期还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小方法调整状态，放松心情。杨年秀。
1: 练习拉马泽呼吸法，分娩求放松，了解无痛分娩，规律作息，适度活动，也能稳定情绪。
0: 除此之外，为了让准妈妈们更直观地熟悉分娩流程，消除产前焦虑，福州市妇幼保健院还专门开设了针对性的课程，让孕妈妈和家人们一起做好迎接新生的准备。杨年秀。
1: 孕32周以后，可以带上老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分娩预演课，提前了解分娩知识，科学应对全过程。我们会用专业和温柔陪每位妈妈顺利迎接宝宝，放宽心就好。
0: 孕期情绪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温柔呵护。专业医护人员的全程陪伴，科学的孕期指导，家人的暖心支持，都是缓解产前焦虑的良药。希望每一位准妈妈都能放下心理负担，平安顺利迎接可爱宝宝的到来。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太平洋人寿博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0: 石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风府同查一体纠治，在压实责任、风府同查创新机制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在压实责任上持续发力，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纪委常委会统筹调度、市组地联动协同、线索联合研判等日常工作机制，将风府同查同治纳入正式监督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风府同查上持续发力，坚持由风查府、由府纠风双向发力，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严查背后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特权思想，作风顽疾，聚焦工程建设、营商环境、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靶向查处风腐交织、政商勾连问题。在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探索由风查腐，推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实行线索双向移送和研判机制，全面加强线索管理、移送和会商研判，实现风腐问题无缝衔接、高效处置，推行风腐交织案件一案双查、一案双报告，同步查清腐败问题与作风问题，同步剖析根源、梳理风险，运用大数据监督平台比对分析公务消费、项目资金等信息，提升对隐形风腐问题的发现能力。在以案

0: 铺改上持续发力，强化典型案件复盘剖析，针对丰富同源特征和制度监管漏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6份，督促深入整改整治，补齐制度短板，选取丰富交织案例通报曝光，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印发典型案例通报6期17起17人，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1: 体育事业是激活县域活力、增进民生福祉、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鲜明标识。桂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靶向整治、系统施治，严肃查处体育领域作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坚持协同推进，与桂源县文旅体局、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系统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体育领域风腐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主体、落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强化市组地联动，构建由驻县政办纪检监察组牵头、信访、案管、党风、宣传、纪检监察室和巡查协同参与的联动体系，建立沟通协调、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纪等工作机制，凝聚整治工作合力，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体育领域关键岗位、重点环节，全面梳理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方面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释放震慑效应。此外，桂源县纪委监委坚持丰富同查同治，强化标本监制，落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组织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推动职能部门健全制度机制等方式，着力铲除体育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系统政治生态。
0: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以企业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为抓手，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审批流程优化、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执法监管三个方面17项监督重点，通过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政企早餐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建立问题受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2025年以来，通过省卫企服务平台、政企早餐会、政企微信群等途径，累计收办有效诉求5600余条，诉求响应率达100%。桥城区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化分领域系统治理，着力整治涉企执法领域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不规范等不正之风，推动建立纪检监察加司法行政加行业监管联动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明确检查内容、频次及责任单位，有效压降市场主体受检频次。结合窗口腐败专项整治，通过督查暗访等方式，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服务态度生硬、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等问题。
1: 历县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历县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宋璟，唐朝行州人，先后历仕武后、中宗、睿宗、商帝、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唐中宗时，时任谏议大夫的宋璟因为直言劝谏被贬为刺史，他到地方当官，为政清廉，每到一处都尽心尽力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有角阳春，一言宋璟如同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好比春风煦物，给人们带去温暖，体现了他爱民煦物的高尚品德。

0: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2: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3: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2: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2: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2: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3: 摆在哪儿啊？
4: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4: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2: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5: 提醒您，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我是就是桥东镇南个那个余集村王行政村王二楼的，
2: 嗯，
3: 就是我和我就是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就是被人私自填埋了，现在就是排水没地方排，然后夏天不是到了吗？
2: 嗯，
3: 现在是雨季嘛，
2: 嗯，
3: 就是我以后就是下雨了，我房子都会被淹到，那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万一塌了倒了怎么办？谁负责？
2: 您说的这个公共的排水沟的话，是村里面建设的，用你们村里面的公共的地面路然后建造的这个排水沟吗？是地就是埋下面的那种排水沟吗？
3: 对对对，不是，就是一个沟，就是一个沟，几十年了。
2: 这个沟的是在你们可耕地就是房屋前后那种吗？
3: 啊，是的，房屋前后。
2: 那是你们邻居把它给填埋了吗？
3: 啊，是的，是的。
2: 哦，那如果说是个。那占用他的宅基地了吗？
3: 没有，那本来就是个沟，已经几十年了。
2: 好，如果说是公共的部分的话，并且像您讲的已经几十年了，像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哦，我也认为啊，如果你填埋，那人家雨季来了，人家水往哪里流，是不是？
2: 对，嗯，那您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3: 我反映了，然后村里面给我答复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市里面嘛，
2: 嗯，
3: 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协调，就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是，
2: 就是你就是填埋的那个人家不住在村里面是吧？
3: 嗯。
2: 哦，但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公共的部分的话，尤其是，这个排水沟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是呀，我也感觉呀，它既然是个沟，它肯定是排水的，大家共用的，是不是？
2: 嗯。
3: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找对方进行协调。对方如果说没在那个家里面，那总会有回家的时候吧，是不是？
3: 你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出面，就不回家，就不回家，就不解决。
2: 啊，您说的是村里面的人是吧？
3: 不是，村里面的人给我的答复就是给他打电话，也联系到他了，他就是不回去。
2: 嗯，那如果说是已经证明了是村里面的，可以跟他协商嘛？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3: 他的意思
2: 可以自己恢复呀，是不是？
3: 村里的意思就是，嗯，他不回来，村里面也没办法，村里面也不能给他挖过来。
2: 嗯，那如果说是本村的集体土地范围之内的排水沟的话，那不属于任何村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那并且是历史上是公共的排水设施，是应该是由村集体维护的。那你说村里面的不能处理，这有疑问的哈。当然了，这是在做村里面工作的时候，肯定要以协商着来去解决，以以免造成后续的更多的这个纠纷或者是麻烦。这个确实
3: 是
2: 真
3: 的。
2: 是的，
3: 是的，为了就是为了不。不是，就是为了以后不麻烦，所以我就想，想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它吧，是吧？
2: 嗯，行。
3: 因为它是个排水沟，我就感觉如果我给它，因为那个确实是人家几十年了，我公婆在那住有四五十年了，前面一直都是个沟。
2: 嗯，
3: 大家都是我旁边邻居都可以证明，
2: 好，既然也有村民的证言，然后不在宅基地的证上，不是国家的工程，长期全村共用的，也就是村集体公共的排水沟，个人确实是无权填埋的。我们帮您转办你们当地政府，还是由你们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看我们在这个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吧。
3: 那好吧，那催眠会联系我吗？
2: 会，因为转办之后的话，他们会给你联系，也会向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3: 哦，好，我也每天给他打好多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2: 可能咱看看转办之后吧，看转办之后的话，他是不是更重视一些，或者是不是会加快一些，再次跟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听您来说，村里面也跟他进行沟通了，对方就一直拖着，可能村里面也有畏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也不能拖着难办理就不去办理，是不是？
3: 是呀，我就说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2: 嗯。
3: 不能说他填埋了然后就这样呀，是不是？那大家是公用的排水沟，是不是？
2: 嗯嗯，好，那行，
3: 那如果他就是继续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2: 嗯，继续解决不了再反映呗。您也可以收集证据，比如说排水沟的照片啊和视频，宅基，如果说那个是公共的位置的话，你可以让村里面去盖章，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他们家的。还有就是两至三位村民的证言，就比如说签字呀，这个确实是公共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收集这些情况，再向乡镇政府去进行维权也是可以，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所呀，包括水利站都行。要看的话，这个公共排水沟哈，它的
3: 这个邻居的证言我是可以拿到的。
2: 嗯，
3: 就是我上一次我让大队帮我出一个，就是他不出面调解的证明，他们没出。
2: 啊，
3: 我想我不知道大吗？
2: 村里面通知对方来去沟通协调了，他也没有。不去做，只是对方不愿意配合。这个村里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能像您说的，村里面没去协调这个事情，他也出不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他只能出什么证明？比如说出一个这个排水沟是属于你们村里面的集体土地范围
3: 的
2: 啊，对，这个的话，他差不多可以，不属于任何村民或者是承包地这样的。历史上就是排水沟，村民可以证言，这些差不多。您如果说再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协调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向农业农村，我们也可以向农业农村局反映。但是现在先。因为他是属地管理嘛，先帮您转办到你们乡镇政府，看协调之后、调查之后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咱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3: 好的，再见，
2: 好嘞，
3: 谢谢
2: 啊。哎，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要上就是你医保一咨询一下。我的孩子他现在五月份单位的给他交这个医保了
2: 啊，五月份买的医保是吧？
4: 对，我们在2026年交的那个新农分能不能退了？
2: 五月份买的医保。
4: 对对，从这月份开始给他买保险了。
2: 那您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是吧？
4: 是单位的，是单位。
2: 单位买的。
4: 对。
2: 然后您孩子的是应该是2025年度缴纳的吧？
4: 2025年交的是2026年的医疗保险。
2: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退的，您已经在享受了。
4: 对的。
2: 对。
4: 啊，现在不能退了，对
2: 的。对对，您已经在享受了。您看，这都已经过了5个月了，已经在享受了。这期间是在享受的。
4: 好。
2: 好嘞。
4: 不能退就算了。
2: 没事，后续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咨询问题都可以，好吧？
4: 好好，
2: 哎，好，再见啊！
4: 好，慢
2: 走。好，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5: 啊，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房屋过户的问题。
2: 房屋过户，是商品小区吗？
5: 不是，农村的。
2: 农村宅基，农村的这个房屋过户是吧？啊，
5: 对。
2: 您是想过户给孩子吗？
5: 不是的，现在是说我已经不在了，我想把我的那个 房屋上过户给就是在我就是我姨和妈的名下。
2: 那您家他这个房屋还有您外婆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5: 啊，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外婆就是这个管了，就管俩钱啊。
2: 哦，只有这个两个女儿。
5: 对。
2: 问村里面了吗？
5: 问村里面说你的村里面说的到房产局，房产局说的过不了，他问的什么时候还没下来还是啥过来，我不知道啥意思，我一直说
2: 他是
5: 不
2: 是你外婆的那个宅基地证还没下来呢？
5: 下来了。
2: 哦，那现在是登记到你外婆名下的吗？
5: 啊，是的。
2: 那不动产权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不能登记、不能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5: 他说的什么没下来，我还不知道，说啥意思？上不下来，我不知道，我就说更改不了。
2: 那他说是政策不允许，还是有一个就是等以后他说的那个证下来以后就可以更改？是哪一种的意思？
5: 他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政策没下来，他们说政策没下来，他们政策没下来，没有这个这政策，他们没政策没下来，跟啥意思没说。
2: 政策没下来。
5: 就是说没有过户的事，过户没说没拿。我记得去年我打了那个房屋人员说的，他说的可以过户。去年我去过之后，他说更改不了。
2: 是哪里？你到市区里面问的吗？
5: 啊，在过阳县的。
2: 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过户的。
5: 他说那边他说什么政策没有政策没下来什么玩意，我还不知道。现在是这种，我想再问一下他，我如何过户，你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什么手续。
2: 好，
5: 这意思。
2: 一般情况，那您外公还在吗？
5: 外公死早，外公得四五十年了。
2: 哦，那如果因为他有问你的话，就他因为他有继承人，他有顺序嘛，他就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像这种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可以呀。
5: 我说过不了，他不知道说啥意思，我想问一下他，这那到底缺哪几项材料，我们给你办理一下，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找什么材料。就想把那个房屋过下
2: 来户。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户口的销户证明、外婆原来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包括就是您妈妈和您姨和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
5: 那这可以，这都有。
2: 这简单的这些是
5: 可以。
2: 我们先帮您问一问，他讲的就是大体的政策是这样的，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帮您问问，好吧？
5: 对，就是所以说我这不太清楚，就想问一下，说的要什么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材料，可以过来汇款。
2: 是，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问一下，好吧？
5: 好，谢了哈。
2: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张先生。
2: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那个我那个门头啊。对，做了一个备案期合同，您看。现在就是我感觉那个人情况还是挺大的。去年过年的时间。他那个就像放烟花似的，那个都爆炸了那个。
2: 那是有安全隐患了，那个应该是要进行维修。
6: 就是现在修了呀，就是太近了，我感觉离我们家门口太近了。
2: 在您家这个宅基地上面吗？
6: 应该算是宅基地上的，就是门口五六米左右。
2: 要是在宅，您说。
6: 就是他们也没经过我们的同意，这好多年了，我也没咋回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看着这个安全比较大了，那个隐患。有人家小孩在房里面玩什么的，我说那突然要是出现什么故障，伤了小孩那个后果还挺严重的，我感觉。能不能移出来这个东西，移到方面或者别的地方？
2: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大概五六米是吧？
6: 我量了就是五米六米左右，
2: 哦，
6: 我那尺寸量了，
2: 好， 因为农村常用的这个十千伏的变压器，它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它要规范要求是建筑物外墙与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等于五米。你这个刚好才五米，就属于临界，不合规，是临界。然后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让电力公司来进行处理。因为
6: 晚上这个噪音它比较大的。
2: 嗯，
6: 白天还看不想不到嘞。
2: 对，好，这种情况的话，然后您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它的安全距离有点压线，在要大于等于五米，是不是？您说的是扰民问题，包括您讲的安全隐患，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们这个距离不合规范的话，移走的话也是免费移走，啊。这个看看再看，我们帮您向那个供电部门反映，看看它是的安装的距离啊，安装是否合规，好不好？啊，
6: 就是那个出故障的时间，有个所长他也当时来了，
2: 嗯，
6: 我给他反映了，他家是可以移走嘞，
2: 嗯，
6: 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我中间一个打过电话一次，
2: 哦。
6: 他娘的，微博上反映什么的，到现在你都没有办。
2: 啊、哦，他可能要走一个流程，他就是移走的话，怎么讲呢？他也是，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也要再找其他的位置，是不是？
6: 嗯，但是现在好长时间了，也没有信儿了。
2: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6: 嗯，那行，谢谢老婆。
2: 哎，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2: 好，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4: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6: 汪继红赴涡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4: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6: 5月9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学习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充分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提振消费，谋实项目，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注重事前预防，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处置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委科技委2025年工作落实和2026年工作谋划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立足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快培育引进科技项目、平台、团队等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重要精神，强调要学习运用义务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引导广大青年贡献青春力量， 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5月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以苦战的决心深化集中整治，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市信访局和各赛体做了汇报，与会市领导发表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锋玉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线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秦锋玉强调，要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信访问题，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事项按结事了，群众事心双解。要以信访积案化解为牵引，穿透式深挖背后的责任和风腐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秦锋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包案，落实联席调度机制，压实一把手责任，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位，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群众不满意不罢休。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本台消息，5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贵阳县开展街访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下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贵阳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三批次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详细了解核实相关情况，逐一剖析问题症结，与属地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实现要求，要求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汪继红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要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坚持举一反三，从个性问题中剖析共性问题，努力以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推动信访事项按解释了，群众事心双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4: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和全市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等。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会议开展了研讨交流。汤勇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要对照岗位职责和群众期盼，全面细致纠偏纠错，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做到渐行渐效，力求长效。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职实践中，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6: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努力把公共就业服务建在群众身边。在蒙城县一养生馆，理疗师丁梦杰正在给客人进行理疗。丁梦杰：
7: 现在的工作提成加提成三千以上，然后我在这个蒙城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6: 说起丁梦杰能够来这个养生馆工作，要感谢蒙城县开展的人社加邮政合作这个创新。今年年初，养生馆负责人杨雨涵到附近的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办理业务，营业所里张贴的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解决了他的一个难题。杨雨涵：
8: 办理我们业务的时候，正好也看到他那边有需要我们招工信息，那我们这边咱们经理他养生馆呢，正好也有需要我们这个招工的，帮我们去发布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人才招聘。
6: 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工作人员介绍，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和人社局的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杨雨涵：
8: 啊，这边一发布，他那边也就能够显示出来我们这边的一个招工信息，所以说这样我们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招工，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一个人才。
6: 据介绍，今年一月份开始，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将就业服务嵌入邮政网点，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蒙城县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负责人柳娜：
9: 新城营业所积极承接政策宣传、岗位推送、求职登记等便民服务，同步推广全县邮政网点经验做法。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43家企业、1300余个优质岗位信息，收集登记求职需求200余人次，有效推动人岗精准对接。
6: 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民路：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优势，常态化向邮政网点推送优质岗位信息与惠民政策，不断拓宽政策宣传与就业服务覆盖面，推动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11: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电梯安全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曾经让居民提心吊胆的出行难题得到切实解决，大家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桥城区薛克街道富荣社区天润上层小区建成使用多年，部分电梯因运行时间较长出现了运行不稳、异响等问题，不仅影响日常出行，更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成为居民心中的一块心病。针对小区电梯老化、故障频发的情况，桥城区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天润上层小区的老旧电梯也在更新范围内。居民王凤：
12: 新电梯肯定安全性能又提高了。
4: 居民张小丽：

0: 纸上的保护。
1: 社区网格也持续发力，将电梯安全纳入日常巡查重点，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居民乘梯安全。小区网格长赵小庆：
2: 作为这个田上村的网格长，我们平时会联合物业对电梯进行这个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给这个维保公司给他们对接，让他们及时来调修，确保居民用电梯的安全。
1: 据了解，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涉及状元楼、合欢苑、黄金广场、天赐良苑、盛世嘉和园、天润上层、凤和湾、桂花园、香昭大厦共9个小区，56部老旧电梯全面进入拆旧装新施工阶段。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电梯安全隐患，提升城区居住设施安全保障水平。
3: 现在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早晚还是有些凉。那本周天气怎么样呢？是否能开启夏季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4: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号强对流天气来袭，需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由博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也让安徽博州这座千年古城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目前郭河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14:30至22点，周六周日10:30至22点。
3: 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一季度，全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19大项，共计7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
1: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年限、提取频次，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等，为避免业务高峰排队等候。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办理时间与渠道，优先选择线上渠道办理业务。缴存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线上办理公积金业务。网上平台支持7乘24小时不间断服务，操作便捷，省时高效。确需线下办理，请提前备齐相关材料，就近选择受托点办理。线下办理渠道为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及全市57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网点。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3: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赴郭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3: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策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1: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

0: 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 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6: 3、2、1，点火！
7: 点火！
8: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8: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2: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7: 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8: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3: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4: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 8.6%、 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8: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9: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0: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0: 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

0: 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秀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移动按家，养家更有爱。
13: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3: 中国移动。
1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6: 中国电信。
1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周磊，欢迎周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行长张国胜，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侨城支行副行长吴杰，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还有信用卡的办理和使用等问题啊，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啊，他说请问交行后期有没有在三线增设网点或者是自助机的规划，方便群众办理业务。这位听众朋友咨询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在三线现在有没有咱们交行的这个网点？我们有请吴杰吴行长。
2: 这位这是线上观众的对吧？
0: 这
2: 个问题我来回复一下。这个三线的县域的网点，我们暂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物理网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根据这个辖行的经营情况，省分行会给一定的这个设立这个物理网点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名额。但是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打算，还没有在县域支行设网点的这个计划啊。
0: 现在有没有自助机投放呢？
2: 暂时还没有，因为考虑到这个距离还有这个成本这一块，暂时还没有。
0: 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
3: 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国企，他们是都可以办的。女士，请问一下，你是？在哪里工作？
4: 我现在啊，就没工作。
3: 然后你是有房贷是吧？
4: 就是房子现在需要装修嘛，然后我想做一下贷款。
3: 请问你是主贷人吗？
4: 我不是。
3: 那你可以让那个主贷人到我们行去申请一下。然后是我们行有三个网点，然后是紫苑路835号营业部，然后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
4: 行行，那行，好好。

0: 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0: 好，没有了。
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就是我上次去那个洗车，然后我听那一起洗车的人说，他们说交上有一个什么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能给我讲解一下。
2: 是5元洗车的活动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是不是信用卡的活动啊？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1: 对对对。
2: 啊，行，朱经理。
1: 哦，你好，你好，这位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行。
3: 就我上次去洗车，然后听别人说说你们交上有一个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能给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活动
1: 了。可以可以，先生。我们行现在有针对这个信用卡客户开展的是5元洗车的优惠活动。每日呢通过买单吧 APP， 然后可以购买这个5元购30元的代金券。购买这个有效期呢它是7天内有效。每天有65个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是。
3: 那它有其他的啥限制吗？都比如说一个月能是几回呢？
1: 每个月每一个客户每个月可以参加一次活动，没有其他的限制。
3: 哎，对了，您那个加油的活动现在给我了？
1: 加油的活动还是有的，我们现在是每周五开展的是加油是20减30的优惠活动，每周五呢在指定的那个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加油站加油，直接通过微信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满200元减30元的优惠，中石油和中石化各有三个站点可以参加活动。活动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开始，每个活动日合计有230个优惠名额，名额有限，也是先到先得的。他的这个活动呢是每个活动日每个客户呢是参与一次，每个月可以参加2次。
3: 哦，那您信用卡有其他的啥活动了？我看其他行信用卡活动都怪多了。
1: 我们行现在的开展的优惠活动还有这个通过滴滴打车 APP 或者是支付宝滴滴打车场景消费，且通过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享受单笔满8元随机递减0.18到1.88的优惠，还有这个美团 APP 消费，且通过交通那个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每笔满20元随机递减0.88到2.88优惠，通过支付宝平台消费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支付，可享受单笔50元随机递减1到5元的优惠，还有在这个抖音平台消费并选择交行信用卡进行支付，即可享满30元随机递减0.88到5.88优惠，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还有很多这个餐饮优惠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和细则你可以联系我们的网点客户经理咨询，或者是通过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查询。
3: 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
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的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社保交多久可以申请交通银行惠民贷？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1: 这个是交满6个月就可以了。6个月，对对，
2: 6个月就可以申请了。
1: 对，
2: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

0: 才能抢，还是说九点开始弄？如果说大家在使用过程中还有疑问或者说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黄金。
0: 嗯，您说。
1: 银行卡买黄金。
0: 嗯，交行可以买黄金。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张行长。
2: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
1: 好。你好。
2: 黄金业务有实物金和这个投资金条都有，你具体是需要什么样的？
1: 我想咨询一下投资金条。
2: 投资金条，为现在的这个投资金条的这个价格呢，是按照这个上交所的这个基础金是升回11元，然后今天也因为上交所这个交易时间还没有到，然后这个价格还没有出。这个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你现在是属于自己收藏还是自己是这个送人呢？
1: 我都听说最近这个黄金涨了呀，然后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2: 自己囤是吧？
1: 对对。
2: 这个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这个手机银行我们这个金生金入口来进行购买，这样的话这个价格是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以前没买过。管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2: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点，一个是这个紫燕路835号营业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康美中药城康美支行，还有韶华路337号我们这个桥镇支行。到时候我们有那个理财经理，直接找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了。
1: 好，谢谢。
0: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行长跟您进行再联系，好吧？您看您离哪个网点近，到时候您到哪个网点去，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交通银行的房贷要一年以后才能申请提前还款吗？一年可以提前还款几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3: 房贷业务呢是还满12次之后就可以预约提前还款，然后一年呢是有一次的提前还款机会。
0: 就是要还满一年之后就十二次，
3: 还满12次就可以了
0: 啊，然后就可以提前申请这个还款。
3: 对对，然后没有是个违约金。
0: 然后一年还一次。
3: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交行有没有能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呀？
0: 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是吧？行，我们有请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李经理。
5: 你好，请问咱们是咨询代发工资业务吗？
4: 是嘞。
5: 可以的，我们交通银行代发工资业务非常便捷方便，只要在工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均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就是这个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数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工资方案。请问你在我们交行有对公账户吗？
4: 还没有。
5: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行代发工资的话，需要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一般户、基本户都可以，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企业网银或是手机银行的企业版上传那个薪资表格，系统就能够通过批量化的操作完成薪资的发放。
4: 那咱这个办理的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材料？
5: 这个现在那个代发工资都属于我们交行的一个比较专业化的一个产品，它是流程比较简单，而且只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许可证等基础资料就可以申请办理了。
4: 那我到哪个网点办理呢？
5: 我们交通银行现在有三个线下网点，第一个是你可以到紫燕路835号的营业部，第二是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镇支行进行咨询都可以。
4: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5: 不客气。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说的代发工资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说他们马鞍山离得很远的地方，说的应该是银行网点吧。

0: 每次陪哥们儿去拿工资很远，咱们这个代发工资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我拿到工资之后不用到银行网点去，可以直接用这个？
1: 你说的是代发工资，工资够以后取款吧？
0: 取款应该是取
1: 款啊，它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就在当地的就近的交行网点去取 ATM 机都可以。然后呢，如果比如说附近没有的话，也可以去别的银行去取。我们这个在 ATM 机上取款是免费的，他行的 ATM 机上是取款是免费的。
0: 嗯，现在手机银行的话，能不能实现一些功能？
1: 手机银行也可以，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用款的话，我们可以就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支取。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还房贷，比如说在他行的房贷，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网银转账到他行的一个账户上去。都很方便，不需要本人亲自去柜台去取了。
0: 嗯，转账的话需要手续费吗？
1: 这个手续费都是全免的。
0: 全免的。
1: 全免的，对。
0: 嗯，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1: 最近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迎来了丰收，种植户们靠着这些高品质的娃娃菜鼓起了腰包。下面咱们就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走进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种植基地，只见种植户蒋素琴和工人们忙着采收装箱，准备将这些新鲜的娃娃菜运往蚌埠等地的市场销售。蒋素琴：
4: 我们这个娃娃菜，这个品种都是红庄六号，它的主要特点是性子黄，然后体型好，口感好。
1: 蒋素琴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80多亩娃娃菜，得益于稳定的销售渠道，销路完全不愁，只要娃娃菜成熟，就有专人前来收购。蒋素琴：
4: 现在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然后销售这一块是不愁销售的，也是主动联系咱的，你目的也就是七八千斤，现在市场价格是快百元斤，反正去掉成本去掉人工，你目的也就剩个3000多。
1: 娃娃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附近村民董凤英：
5: 俺都是河西园林的，
6: 家里边活干完都过来给他干是吧？
5: 对，家里没有活了都来干活，也能挣着零花钱，也管照顾家。
1: 附近村民雷广霞：
7: 一天80块钱，看看小孩，小孩上学去了，有时间了干点活，还管家里照顾一下。
2: 大家在逛超市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些货架上既有绿色食品也有有机食品，但是价格差了一大截，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咱们就请专家说清楚，以后买菜不花冤枉钱。其实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门槛却不一样。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
8: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2: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胡琼：
8: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2: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那么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胡琼：
8: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2: 说白了，绿色食品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有机食品的要求更苛刻一些。胡琼：
8: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1: 立夏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咱们农民朋友可要注意了。不管是地里的小麦、玉米，还是刚移栽的菜苗，这时候管理可半点不能含糊。下面咱们就邀请高级农艺师姚道中给大伙讲讲立夏节气庄稼管理的那些关键事儿。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气温逐渐攀升，雨水也慢慢增多，咱们田里的各类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但与此同时，高温、温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庄稼管户带来了不少挑战。这时候科学的田间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姚道

0: 中。
1: 高温有可能会较早的来临，那我们现在当前对于小麦上面就应该及时的要防止感染风，加快灌浆，液面肥杀菌剂和调节剂，使它加快灌浆速度，提高它本身自主的抵抗能力。
0: 除了小麦，咱们这时候点播的春玉米也得重点留意。很多农户都说，这个时间段种的玉米不春不夏，属于半春半夏的品种。这种玉米最容易在后期染上粗缩病，这病可马虎不得，一旦发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可不小，而且它没法根治，只能提前预防。姚道中，
1: 重点一个是防止玉米的干旱对苗期的胁迫，这个玉米出苗之后，咱们在5月左右要做好防止治虫工作啊，这点项做好了，那玉米粗缩病基本上就能防治住。
0: 不光是粮食作物，咱们农户刚刚移栽的各种菜苗、秧苗，这段时间也得细心照料。姚道中，
1: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温差比较大，另外如果我们突然的话，温度要升高过快的话，对苗子的这个成活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是要天天要及时关注这些刚刚移栽的。对于出现有浆苗症状的，那及时的要喷一些液面肥料、调节剂去缓解这种症状。加快它的这个生长。
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5月9号和10号，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咱们亳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精英齐聚亳州，以武会友，切磋交流。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亳州市体育馆正式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功法习练者齐聚亳州市体育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校园特色功法等多个组别同台竞技，以功会友。在比赛现场，记者发现了不少外地选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亳州参加比赛了，平时在各自的家乡习练五禽戏，这次聚在一起切磋交流，大家都很重视这次机会。武汉参赛选手王庆红，
6: 再一次来到华佗的故乡亳州来参加五禽戏的比赛，在这里能够遇到很多的老师，还有各个健身气功的高手同台技艺，是一件令人开心高兴的事情。
5: 东莞参赛选手饶步华，
7: 我们主要带着一个学习、展示、交流的心态过来的，而且在美丽的亳州感受到了浓厚的这个地域的文化，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全国各地的，特别是我们本地的老师，优秀的老师进行学习，非常的开心。
5: 除了外地选手之外，作为这次比赛的东道主，咱们亳州的五禽戏习练者也都踊跃报名参加。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仅是一个与外地爱好者共同交流的好机会，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多多推介宣传家乡亳州。亳州参赛选手陆小丽，
8: 这次来这个参加比赛就纯粹来学习，通过这次比赛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亳州，了解五禽戏，都来参与健康运动。
5: 亳州参赛选手刘艳梅，
6: 这次参加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比赛，我认为
9: 对我们亳州的舞琴戏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地的一名健身气功舞琴戏运动员，我们要发挥我们本地的特长和舞琴戏比赛的技能，向全国的舞琴戏爱好者学习并衷心的交流。
0: 五月九号还有两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同步举行，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以及校园舞琴系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的发布活动一起拉开了帷幕。来自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健身气功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朋友齐聚在咱们市体育馆，大伙儿以功法展示、云端推广的方式，一起让中华传统养生功夫走进校园。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宣传片。短短几分钟的宣传片，让大家看到了八段锦的舒展优雅，也看到了校园舞琴戏的生动活泼，更感受到了全国青少年跃跃欲试的热情。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触控大屏，正式发布全国青少年八段锦校园舞琴戏教学演示视频，标志着奔跑吧少年系列展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现场还进行了八段锦与校园舞琴戏的功法展示，示范视频同步播放，为青少年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学习范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陈静：
10: 校园舞琴戏呢，今年也是高规格的，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的指导下，面向全国指导精神视频，面向全国发布。也意味着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校园舞琴戏就要面向全国去推广。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道路上发生剐蹭，需要交警部门现场处理。如果说在小区内发生剐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呢？如果驾驶人当场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呢？有这样一则案例，李某驾驶一辆轿车在某居民小区停车场内行驶，与孟某的白色小车发生剐蹭，随后李某便离开了现场。第二天，孟某发现后报警，交警部门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核查后，认定深灰色小车驾驶人李某负全责，并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李某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本案不应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也不应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而应由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按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不应定性为交通事故。律师介绍，本案是否认定为交通事故，关键在于事发地点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是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从而依据该法对涉案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律师王庆国：
1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该规定强调道路的公共性，旨在保护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道路的公共性本质特征在于通行对象的不确定性，因此居民小区内道路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关键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通行。
5: 律师表示，认定一个小区是否允许外来车辆通行，是否属于封闭小区，比较通俗易懂的判断方法是，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需要业主同意或者物业同意，外来车辆方可进入小区，一般认定为封闭小区。如果不需要业主或物业同意，外来车辆可通过在门岗登记或通过扫码抬杆离场缴费的形式穿行小区，一般认定不属于封闭小区。王庆国：
12: 如果小区内部道路属于道路安全法所规定道路，那么小区内驾车剐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了肇事逃逸。提醒，在小区内驾车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 或者是与对方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

0: 积极民事诉讼的方式妥善解决纠纷。
1: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7: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10: 汪继红赴郭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7: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5月9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充分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提振消费，谋实项目，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注重事前预防，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处置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委科技委2025年工作落实和2026年工作谋划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立足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快培育引进科技项目、平台、团队等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重要精神，强调要学习运用义务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引导广大青年贡献青春力量，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5月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以苦战的决心深化集中整治，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市信访局和各赛体做了汇报，与会市领导发表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峰玉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建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秦峰玉强调，要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信访问题，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事项按揭事了，群众事先双解，要以信访积案化解为牵引，穿透式深发背后的责任和风险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秦峰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报案，落实联席调度机制，压实一把手责任，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位，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群众不满意不罢休。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0: 本台消息，5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贵阳县开展街访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固阳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三批次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详细了解核实相关情况，逐一剖析问题症结，与属地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实现要求，要求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汪继红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要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坚持举一反三，从个性问题中剖析共性问题，努力以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推动信访事项案解事了，群众事心双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7: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和全市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等，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会议开展了研讨交流。汤勇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要对照岗位职责和群众期盼，全面细致纠偏纠错，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做到践行见效、力求成效。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职实践中，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1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努力把公共就业服务建在群众身边。在蒙城县一养生馆，理疗师丁梦杰正在给客人进行理疗。丁梦杰：
12: 现在的工作提成加提成3000以上，然后我在这个蒙城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10: 说起丁梦杰能够来这个养生馆工作，要感谢蒙城县开展的人社加邮政合作这个创新。今年年初，养生馆负责人杨雨涵到附近的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办理业务，营业所里张贴的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解决了他的一个难题。杨雨涵：
13: 办理我们业务的时候，正好也看到他那边有需要我们招工信息，那我们这边咱们金鼎堂养生馆呢，正好也有需要我们这个招工的，帮我们去发布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人才招聘。
10: 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工作人员介绍，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和人社局的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杨雨涵：
13: 啊，这边一发布，他那边也就能够显示出来我们这边的一个招工信息，所以说这样我们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招工，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一个人才。
10: 据介绍，今年1月份开始，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将就业服务嵌入邮政网点，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蒙城县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负责人柳娜：
14: 新城营业所积极承接政策宣传、岗位推送、求职登记等便民服务，同步推广全县邮政网点经验做法。截至目前， 已累计发布43家企业1300余个优质岗位信息，收集登记求职需求200余人次，有效推动人岗精准对接。
10: 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明露：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优势，常态化向邮政网点推送优质岗位信息与惠民政策，不断拓宽政策宣传与就业服务覆盖面，推动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16: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成为居民心中的一块心病。针对小区电梯老化、故障频发的情况，桥城区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天润上层小区的老旧电梯也在更新范围内。居民王凤：
1: 新电梯肯定安全性能又提高了。
0: 居民张小丽：
2: 换了新电梯就感觉就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了，感觉也比较有安全感。
0: 据了解，天润上层小区总共更换四台电梯，目前三台已经安装结束，正在进行收尾及调试工作。在电梯更换过程中，物业部门提前做好宣传告知工作，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新电梯投运后也将加强日常管护。小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方伟：
3: 更换电梯之前，咱们大力对卫生提示，对业主呢各方面呢都宣传。电梯更换以后，组织保洁，做好日常的保护。
0: 社区网格也持续发力，将电梯安全纳入日常巡查重点，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居民乘梯安全。小区网格长赵小庆：
4: 作为这个天上村的网格长，我们平时会联合物业对电梯进行这个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给这个维保公司给他们对接，让他们及时来调修，确保居民用电梯的安全。
0: 据了解，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涉及状元楼、合欢苑、黄金广场、天赐良苑、盛世嘉和园、天润上层、凤和湾、桂花园、香樟大厦共九个小区，56部老旧电梯全面进入拆旧装新施工阶段。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电梯安全隐患，提升城区居住设施安全保障水平。
5: 现在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早晚还是有些凉。那本周天气怎么样呢？是否能开启夏季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6: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号强对流天气来袭，需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也让安徽亳州这座千年古城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目前郭河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14:30至22:00，周六周日10:30至22:00。
5: 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一季度，全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19大项，共计7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
0: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年限、提取频次，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等，为避免业务高峰排队等候。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办理时间与渠道，优先选择线上渠道办理业务。缴存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线上办理公积金业务。网上平台支持7×24小时不间断服务，操作便捷，省时高效。确需线下办理，请提前备齐相关材料，就近选择受托点办理。线下办理渠道为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及全市57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网点。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

0: 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0: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赴郭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0: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周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1: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2: 开心，
3: 干杯！干杯！
0: 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徐文彪我一想，也不能把周顺怎么样。现在呀，只有他走，我才能安静。好，周顺，你立刻离开我家。爱哪儿去哪儿去。好，表哥，那我就走，我就走。不过，表哥，我托你一件事。我的娘亲在你家中，你替我尽孝，这个就不用你嘱咐，那是我的姑妈。来人呐，给她备上一匹马，准备20两纹银。周顺呐，往出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娘。老太太呀，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也不瞅他。当周顺来到大门外，徐文彪从后边跟着，准备插门呢，怕他不走。周顺出离了大门，看了看徐文彪，心中想到：表哥呀，你现在你不明白，等你发现那封情诗时，你会后悔的，到那时你一定去找我，请我回来。但是表兄在气头上也不便说，这事能说吗？表兄，我走了。哼！徐文彪咣当把大门关上，咕噜咕噜插好。徐文彪转身回来，贾秀英回自己房中，心中暗乐：好，周顺，这回你得罪我，你还能样好啊？到外边被官府发现，把你抓去才好呢，才叫我心头之恨呢。不说贾秀英暗自高兴，徐文彪回来在书房之中，心中琢磨：我姑妈呀，一定很伤心。他急忙站身形来到姑妈房中。徐母正在安慰周顺他娘呢。徐文彪看了看姑妈：您孩子贤侄，您做的对，这个冤家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徐文彪又安慰安慰老人家，又回到书房，他在想：哎，这周顺怎么如此下贱呢？这书白念了，这不是吗？啊！心中正在生气之时，可就在此时，有家人徐福进来了啊！启禀徐大官，外边来了一人拜访于你。哦，什么人拜访我？他说他姓阮，叫阮英。哦，徐文彪想起来了，在野马川结识那位阮英，急忙站起身形，亲自来到门前迎接阮英。当看到阮英时，哎呀，贤弟你来了。嘿嘿嘿，大哥，小弟不才，登门拜访。嗯，好，往里请，往里请。把阮英请到书房中，命人献上茶来，又立刻吩咐人给阮英排摆酒宴，咱们弟兄好好喝两盅。好，好，大哥，今天小弟来就是喝酒的。嗯，时间不大，把酒菜呀都摆好了。

斟表满满倒上两杯酒。贤弟，多谢你上次对我的关照，感谢，来喝一杯。承蒙徐大哥谢你的款待，吨吨吨吨，两人喝了。哎，徐大哥，你表弟怎么没看着啊？哦，我表弟，你见过他啊？我见过，昨天我来到你家，我是夜访你们徐宅呀，我以为你回来了，我是暗间儿无找，我没找到你，可是我见一位公子在外边，我就闪身进到屋内了，我想看看这公子与你是什么关系，所以说，当我进到屋，没想到他进来了，把门就插上了。我就出不去了，我想啊，等他睡觉之后我再出去，我就在他那过凉坨上，我隐蔽身形，我等他睡觉。可是没想到这一等，后来怎么样了？你都发现什么了？阮英一想，多亏呀，嘿呀，要不然这嘴的没把门的，把昨天周顺告诉他的话就说出去，答住了，没什么，没什么，我就说你的表弟周顺真是个好人呐，是位君子啊，让我钦佩。哦，徐文彪想他还钦佩他呢啊，哎，你表弟到哪去了？他呀，他。被我拆出去骑账去了。骑账啊？你看不得往回收账吗？我派他去了，啥时候能回来呀？10天半月了。哇、哦！哎呀，本来我见他是非常投缘的，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表弟呀，没想到这次白来了，没看着他。哎，好吧，等以后再看吧。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唠。哎，阮兄，上次我听伙计说，有一句话，怎么南部走川，北部走山，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大哥，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说，南部走川就是我的野马川，有我阮英在这里；北部走山就是指的磨盘高山。磨盘山有一个大寨主，特别厉害。哦，磨盘山有个大寨主，阮兄，你认识吧？嗨，焉知是认识啊？那是我的大师兄，贤弟，是你大师兄，他叫什么名字？嗨，他人送外号金钱豹，叫唐铁牛。身高1丈2，膀阔3庭啊，呵，那武功才高呢，是吗？是啊，能不能有时间介绍介绍给我呀？我也解释解释这位大英雄啊。好啊，大哥，这有何难呢？哎，你想怎么见？怎么见？我请他喝酒，在哪喝酒？在我家？那不行。我这个大师兄啊，可不是一般人物，一般人请不到他，人家不来。那我就在济宁州城里请他喝酒，行不行？这也差不多。哪个饭馆？徐文彪想了想，八宝楼，济宁州最大一个饭馆。好嘞。到那时，你即使我大师兄啊，对你保镖那是有好处的。是啊，我不就这么想吗？好，那么准备哪天？我准备明天。好，明天，那你在八宝楼哪个房间？这个还没定，
等我订完之后。

0: 你来，我再和你说。好嘞，阮英在这里吃喝已毕，告辞徐文彪，他走了。徐文彪回来，又想到阮英刚才说的那些话，他怎么对周顺如此喜欢呢？啊，周顺哪里有他钦佩之处呢？哎呀，不好！我是一时气恼，就忘了我贤弟乃是被通缉之人呐。万一官府知道，把他捉到官府之中，到那时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姑妈呀。这可怎么办呢？来人呐！老管家徐福进来了啊！徐大管有什么事儿？赶紧派人去寻找我的表弟。好。徐福想，嗨，徐大官后悔了，刚走就要找，派人去寻找周顺，可是，一找啊，也没找着，回来禀报给徐文彪，徐文彪啊，着急呀，周顺哪去了？他能不着急上火吗？咱们再说说周顺，到哪去了？他骑着马，信马由缰，勾奔南门，心想：“我这回呀，我不躲不闪，抓去就抓去吧，爱咋地咋地，死了更好。”当他来到城门切近一看，哎呦，那城门上边那个图像啊，风吹的都褪了色，也看不清楚了。周顺在马上骑着，也没下来。把门的一看，哎呦，这谁家阔公子？他没看出来，周顺在徐府待这一段啊，又白又胖，和先前差不多少了。把门的以为是哪家阔少爷，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哎呦，周顺心说这把门呐，他没把我看出来，没看出来，那我就走吧。在马上一边走，他一边想：“嗨，我周顺呐，这命咋这么不好啊？到梁府投亲，梁氏他也变心，多亏遇见了表兄，到他家能有一个安身之地。可是又有一个我表嫂出事，这样陷害于我。嗨，我周顺时也命也运也。”人活百岁，早晚都是死，莫不如一死得了。哎，一死之前呢，我得吃点喝点。前边有一所大村庄，在村庄头有一个大饭庄，他就进来。小伙计把马接过来，就拴到了旁边的一个柱子上。哎呀，哎，这位公子往里请。周顺随他进到里边，找一个干净的桌子。伙计擦抹砖啊，客官，你要点什么吃？给我来一壶酒，来两个下酒菜就行了。好嘞，时间不大，来两个菜，来了一壶酒。周顺不会喝酒，头一次喝，倒在杯里，吨吨吨，喝了，又倒第二杯，又喝了，一连喝了三杯，周顺醉了，从椅子上出了到地下了。往那一坐，钻桌底下去了。可是就在这时，也伙计进来了。哎呀，公子，快醒醒，快醒醒！天已不早，我们要关门了啊！哎，我告诉你，这位公子，你那马被人给牵走了，谁牵走了？谁牵走不知道，说是你的同伙，另外给这饭钱给你开付了。周顺到外边一看，果然马不见了。哎呀！伙计呀，这坑了我呀！这马没了，我怎么走路啊？那他说是你同伙，他哪是我同伙？被人骗了。嗨，这真是越渴越吃盐呐！啊，可怎么办？哎呀，周顺想我呀死了吧，就来到松林之中，找一棵歪脖树。解下腰中的丝绦，搭在树上，挽个扣，又搬了一块石头垫在脚下。眼望着城里，暗自说道：“娘啊，儿不能再给您尽孝了。 而我没有勇气再活讲下去了。我只要一死，到九泉之下去找我的爹爹了。想到此处，把这绳套用手攥住，往脖子上这么刚想要伸，他没伸。就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喊：“哎，什么人在我这里上吊？”周顺扭向回头一看，见前面来一人，就见此人呐，身高在7尺左右，头戴扎巾，身穿箭袖，旁边有一匹马。再看这脑后有一个大肉瘤子，人长得两只大眼睛。在马德上给我挂着玄花大斧。这位朋友，我不愿意活了。
1: 你不愿意活就在我们这上吊吗？你可知道这是我家的地。
0: 因为这地挺好，我就在这里上吊。朋友，你就成全我吧。
1: 成全你，因此我告诉你，我家风水好，不能招着外来之鬼呀。
0: 周顺一想，嗨，想死都找不着地方。可就在这时，这人后边有一个黑大个，这黑大个往前走两步一看，哎呦，
1: 这不是周大郎吗？周大郎，你怎么在这里上吊啊？
0: 周顺一看，哎呀，想起来了，认识人。就在城外那天，他遇见那位黑大个，此人姓什么来着？他叫尉迟香啊。这位仁兄，你怎么在这里？
1: 嗨。
0: 这位黑大个来到周顺近前，一把手拉住了。我说：“周大郎啊，我告诉你，自打那天你给我10两纹银，我把我娘啊给葬了，买棺材承殓起来，我就准备埋我娘，也是到此处。就他不要我埋，我们两个呀，当时就动手了。”我说你要是不要我埋，咱们两个打赌，如果说我把你赢了，我娘就埋这里，我要输了，那我娘就不埋这里。没想到啊，这位兄弟他让我了，把我娘埋这儿了，而且我们两个还不打不相识，成了好朋友。来，我给你引荐。说着话指身旁这位周大郎，这位就是我结识的二弟，住在前边孔家寨。此人姓孔，人称双头太岁孔生。他的祖上，他的爹爹啊，那是梁山好汉，人送外号独火星孔亮。他叫孔生。我把你的事啊和他说了，哎呀，我的二弟呀，特别喜欢你这个人呢，就和我四处寻找你。这不是刚找你回来，咱们相遇了。哎，我问你，周大郎，你怎么在这里上吊啊？实不相瞒呐，我到我表兄家住了一段，可是现在呀，人心都在变，我表兄都变心了，不收容我，把我赶出来了。把你赶出来了。是啊，所以说我走投无路，只求一死。
1: 我说周大郎啊，你别死了，随我到他家去。老孔家那家大业大，不在乎你一个人啊，是不是二弟？对对，周大郎，走到我家去。
0: 不，这位仁兄，承蒙你的一片心意，实不相瞒，我到你家会连累你们的。
1: 怎么连累我们呢？难道说我们家养不起你吗？
0: 不是啊，我今天实话告诉二位，我乃是犯官之后，我爹乃是朝中吏部天官周毅
1: 周慧卿，我是他不孝之子周顺、周景龙。
0: 啊！两个人一听，把眼睛都瞪起来了。
1: 哦，你原来是周大人之子。
0: 是啊，所以说我不能去连累你们二位。我呀，死也就死了，你莫不如把我绑上，交到官府，能得500两为银呢。我成全你们二位，把我绑上。尉迟骁一听，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周公子，常言说的好吧，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贼子留骂名啊！你要是不落难，你们老周家不被害，我们想巴结你都找不到你呀、啊，我们还能害你啊？你这样说了，我们更得结交你，快随我们回孔家寨。周顺一听，哎呀，急忙一躬到地，二仁兄，承蒙收容，我周顺非常感谢。周顺心里想到，看来这朋友真好啊。好，如此说来，我恭敬不如从命，随着孔生和尉迟骁就回到了孔家寨。呵，到孔家寨外边下了马。可是啊，周氏又说了，二位仁兄，实不相瞒，我的马丢了。啊、哦、你马丢了？什么样的马？是昏红马。哦，没事，咱们慢慢找。家人一看庄主回来了，哎呀啊，庄主你回来了，嗯，把马接过去。有人把马带过去，尉迟骁拉着周顺，三个人进到里边，来到待客厅。我说：“周公子，看看老孔家怎么样？”周顺一看，真是阔气，而且庄院特别大，上房能有10间，东西配房，骡马成群，鸡鸭鹅无数啊，雕梁画栋。因为周顺呢，把徐文彪的所作所为都说了，我娘就在徐府呢。没事儿，明天我和你去把你娘接到我家待着，你看看我家的良田能有多少，不差你们母子爱人呢。今天晚上咱们吃完晚饭，我领你兜一圈。好，可就在这时间啊，有人进来了啊，启禀庄主爷得知我啊有事要见，要问后事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来亳州旅游，请你记得遵守秩序礼仪，文明出行。小博提倡不浪费食物，践行光盘行动，文明消费，请您厉行节约，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大声交谈，做一个文明中国人。文明旅游，做最好的自己。现在请你用你的脚步丈量三曹故里的

0: 吧。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孔生这番话呀，周顺很受感动。可就在这时，有人进来了，哈，庄主爷，哎，我来有事找你。马四儿，你找我什么事？嗨，庄主爷呀，上一次你不是托我让我给你琢磨一匹好马吗？哎呀，我这次在马市我就给你看好一匹马，这匹马真好啊，我就把它买来了。哦，什么色的马？昏红色的，就在那马棚呢。什么昏红马？马上可有路套啊？哎，庄主爷，你怎么知道？书中暗标，周顺这匹马就是这个马四儿啊给牵来了。马四儿早都盯住他了，一看这是个公子进里去吃酒，但是他呀也不能说做。反正是做绝了啊，给他的饭钱酒钱开出了，所以说他和伙计说啊，他是我的朋友，我把马呀给他牵走，然后我再回来接他。他这么说的，他想讨好这位孔生，他这是孔生家的一个庄丁，外围的庄丁，很会来事儿。他想在孔生面前呢，想领点赏。孔生一听，哈哈，马四儿，你这马是不是在庄外那个饭店门外得来的？
9: 庄主，你怎么知道？
8: 我还知道你花了1两多银子开付饭钱，有没有此事？
9: 哎呀，庄主，你真神呐！你真知道？
8: 嘿嘿，我告诉你。施主就在这儿，你看看他。
9: 这马四儿一看，哎呦，正是这位公子啊！
8: 哎呀，急忙扑通跪倒在地，庄主爷饶命啊！庄主爷，都是我一时贪心起，你饶命。要不看你以往对我忠心，我焉能饶恕于你？给我滚！马四啊，没得到好处，被孔生斥责一顿，满面羞。

0: 会走了。周顺这匹马又丢而复得，很感谢孔生。尉迟骁说，好了，咱们赶紧吃饭。孔生吩咐家人摆酒宴，在大厅之中喝，不多一时，丰盛的酒菜摆好。周顺呐，看了看，很高兴。简短结说，弟兄三人吃喝已毕，徐文彪在家中，他也不想了，他也不想他的表兄了，就看面前这两位，对我真好啊。哎，我说周公子啊，晚饭后没啥事，咱们到庄外溜达溜达，看看他的良田怎么样，好吧？他们三个在外边早有人备上了马匹，翻身乘胯坐骑，在外边就观看一番，越看周顺越高兴。没想到孔生在这一带真是一个大财主啊，可以说是富甲一方。哎呀，果真不错呀，真不错，孔兄，你真是一个大财主啊。嘿嘿嘿，哪里哪里。简短接说，他们呢溜达一圈回来了。孔生就说，周贤弟，咱们明天就进城，把你妈妈接回来到我家住，再看看那徐文彪什么样一个人呢，啥德行呢，我久久耳闻说是新上镖局的总镖师呢，看来也是有其名没其实啊，真是这种人从今往后咱们别搭理他。周公子，你就当没有这门亲戚啊。尉迟骁急忙附和说，好好。简短接说，周顺呐，给安排书房的在后边，一夜无数次清晨早起用罢了早饭，弟兄三人又乘胯坐骑赶奔城里，离城里啊能有30多里地。一边走着，周顺就说了，二位兄长，我来时啊我出城没人管，可是这次在进城恐怕他们要盘查于我，到时候我怕连累二位兄长。是吗？那城上挂着我的图像。
1: 哦，
0: 尉迟骁说，孔兄，咱们得商量商量，想个办法也得进城。好啊，咱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这么办。好好，三人合计好了，直接勾奔东城，奔东城门进城。当他来到城门切切呵，这人们呢来来往往的真不少，有往里进的，有往出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周顺和孔生从另一边往里进，尉迟骁一催马就来到门军跟前。哎，我说门军哥哥，干什么干什么，那上边挂着那是什么呢？什么？那是捉拿犯官之后，是画像。犯官之后叫啥呀？叫啥？姓周叫周顺，你认识的呀？啊，不认识。抓他有赏吗？有啊，要是抓住这个周顺、周九龙500两纹银。哎呀，那么多呀？那是啊，那么多。那周顺在哪？嘿，小子在哪儿？知道在哪儿，我还去抓去了呢。这么说你们不知道在哪儿？嘿，快去，滚滚滚滚滚滚滚！尉迟骁偷偷用眼一看，周氏和孔生早都进城了，心中暗乐，嘿嘿嘿，哎呀，这个办法真好。随后就追赶上两个人了。哎，我说孔兄，咱们到城来就到徐府去吗？

大哥，先别到西府去，天还早呢，咱应该找个酒店喝点酒。是啊，我也想喝酒去呢。到哪个酒店，谁请客？嘿嘿，大哥，请客还能用你吗？有我就行了呗。嗯，还是你知趣儿。那到哪个饭店呢？哪个饭店？咱们来到吉宁州去找大饭馆子。哪个大饭馆子？济宁州有一个八宝楼啊，那八宝楼是济宁城的最大的一个饭庄。哦，那好，咱们就到八宝楼。弟兄三人催马就来到八宝楼下边，有小堂倌一看，哎呀，哈。三位，你们要吃饭吗？不吃饭到你这里干什么？尉迟骁很不高兴，哈、啊，把马接过去。是。三个人下了马，伙计接过马，拴在旁边，好好看着啊。是，往里请，往里请。有小伙计，请三人进到里边。直接过问三楼，因为孔生知道这三楼那可是都是雅座。我来问你，这三楼雅座还有吗？三位，雅座啊，倒有，可是不怎么好了。我给你找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说着话，到了三楼，一看，尉迟骁和孔生看了看，伙计说：“哎，这边好，靠窗户，你看，往街上一看呐，还能看风景，这多好啊！”不行不行，孔生说：“这哪行啊？我最烦吃饭喝酒看街景，吃饭就吃饭，喝酒就喝酒。”给我找雅座。雅座都订出去了，订出去了。我看看哪个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座不错啊，这座多好。孔生和尉迟骁啊，往那一坐，咱们就不走了，就在此处喝酒。小堂倌一看吓坏了，哎呀，三位呀，实不相瞒，这座早都订出去了。订出去了，难道说我们不给钱吗？人家订钱都给了。孔生看他，把大眼珠一瞪，哼！我们加倍给你钱，今天这个座我们就非坐不结。三位，那么你要坐，你们要用这座，那么你得快点啊！人家要来呀，你可得给人家倒出来呀。那是自然。不难为你，那你就点菜吧。好，孔生和尉迟骁让周顺点菜。周顺呐，点什么菜？二位兄长，你们点，我什么都行。简短接说，这两个人啪啪啪点了菜，时间不大，酒菜上来，他们三个人倒上了酒。可是周公子啊，这回他不想喝了。你别看昨天喝酒，那是啊，昨天都不想活了。二位兄长，我不喝，我不会喝酒。那好，我们两个喝，你吃菜吧。可就在这时间，小伙计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哎呀，几位客官，孔生看他，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下边有一匹马，那就是青鬃马，上边有个大斧子，那匹马是谁的？是我的。孔生站起身形，怎么了？啊，那匹马呀，被一个人给骑走了。什么人骑走了？孔生急忙来到窗前的往下一看，就见下边有一人，这人呢在马上骑着呢，正是他的马。就见此人在马上坐着，那个儿啊，照别人矮那么一大截。

0: 人呢？你不是姓徐吗？小子，我姓徐，谁说我姓徐啊？给我改姓了，我姓孔。孔生一边说着，一边抬头打量面前的这位。见此人头戴纱巾，身穿青色短衣襟，腰扎大带，足蹬虎皮靴子，将开脑袋，粗脖梗，两道板刷眉毛，一双细眼睛。这眼睛啊，来回咕噜噜噜噜直转，很有精神。塌鼻子，大嘴叉，厚嘴唇，嘴一咧啊，都咧到这儿了。再看他，肤色漆黑，黑脸有白圈癣，大麻子套小麻子，呵，这张脸有名儿，叫夜半飘雪图，身高在3尺6，粗线23。哎呀，在世上竟有如此难看之人呐！小子，你敢骑我的马？哎，我说朋友，你不姓徐，你姓孔，你还说我姓徐？就见孔生从马的鞍条上把大斧摘下来了，小子，我今天和你没完。那么说，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此人正是阮阳搬来那位磨盘山大寨主唐铁牛。怎么回事啊？咱们书打回文，阮阳离开了徐文彪家中。他想，我得去搬我大师兄啊！他直接勾问磨盘山，路途不太远。当他来到山下，他正在东张西望之时，就见松林之中，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从里边嗖嗖嗖嗖窜出10来多个喽兵，站着干什么的？阮英一看，这些喽兵都是卷耙包头，身穿青衣，手提单刀，啊，嘿嘿嘿嘿嘿！哎呀，众位弟兄，要问我干什么的？我乃是拜山的。拜山的，有一个小喽兵头目，拜山有拜山的规矩，知道不？得把你绑上，眼睛都给你蒙上。来来来，我们给你绑上，我说小子们呐，你真乃大胆！我告诉你，我是拜山，你往里边通报你们的大寨主得知，就说我有事要见他，让他下山迎接。嘿，小子大言不惭，你叫什么名字？你别问我叫啥，你就说有一个人叫拜山。拜你们这没毛的大狗熊！好小子，你敢骂我们大寨主？你看刀刷！喽兵头目刷就一刀，阮英往旁一闪，小子，你真乃眼空四海！啪！一扫堂腿就把喽兵踢翻了，踢倒在地。嘿呀，小子你好快呀，身法之快，你等着！我去通报我们大寨主，好好收拾收拾你。有喽兵撒腿如飞，勾奔分赃聚义厅。这时节呀，那个大寨主啊，正在聚义厅椅子上坐着呢，他哪是坐着，蹲着呢。哎呀，大寨主，大事可不好了，有人闯山。哦，什么人呐？
1: 什么人？他是认识你。他说，让我通报你，
0: 通报我怎么？
1: 他说你叫，
0: 我叫什么？
1: 他说让我通。

0: 没毛的大狗。哎，是他说的。他说没毛大狗熊，让你下山去迎接他。好啊！哇呀呀几句，他转念一想，这楼兵啊，一看，哎呀，大寨主怎么了？想啥呢？哎，大寨主，他说让你下山去迎接他。好，待我下山迎接。哎呦，这些楼兵一听，看来咱们大寨主原先呐，真就叫没毛大狗熊啊！你看他迎接那人去了。那人像猴子，他们两个是动物啊。那人知道他的身世啊，随着这个大寨主就来到寨门外边，定睛一看，哎呀，真是猴啊！我说大狗熊，你还好吗？这两人见面呢，哎，可倒好，都说外号。楼兵啊，也不敢笑。猴啊，你怎么来了啊？快往里请！哎呀，大师兄，打犊子我就想来呀，可是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我有功了，我来看看大师兄。一边说着，就勾奔了大厅之中，来到分赃聚厅坐下。我说猴啊。听说你在野马川发财了，嘿嘿嘿嘿，发什么财？哎呀，你没有生活吗？猴啊，你怎么不到我的这里呀？啊，你是不是投奔我这里埋没你的人才呀？你想在野马川承袭大名啊？是也不是啊？哎呀，大师兄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想能创出大名来，大师兄这里，免得其他人小看我，不是吗？嗨，你说的也对。那么你今天来有啥事儿吗？我今天来呀，是有人请你喝酒，我是特意来请你，是吧？谁请我喝酒啊？谁请你喝酒？这人可有名啊，就是在济宁州有一位镖师，啊，他叫啥名啊？他叫徐文彪，是新盛镖局的总镖师，请你喝酒。哈哈哈，我不去，保镖和我们寨山的那可是水火不同炉啊。我说猴啊，咱们就吃这碗饭，他请咱们吃饭喝酒，这不是明摆有目的吗？啊，我不去。哎，大师兄，你可不知道徐文彪啊，他有来历，我一说你就能去。他有什么来历呀？你可知道，想当初在水泊梁山有个头领，那个人叫金枪将徐宁，你可知道吗？啊，听说过，他就是徐宁的儿子。哦，那好，那我就随你下山去会会徐文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位李先生，他投诉是春雨汽车城东边卖小吃的乱丢垃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执法人员在5月7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到达反映地点春雨汽车城进行核实，经过现场查看啊，反映的地点确实是存在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乱丢垃圾的现象存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劝离工作，并对现场垃圾进行了清理工作。目前该处已没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路面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整体恢复了整洁。下一步的话，执法人员将加大对于反映路段的日常巡查的管控频次，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防止此类问题反弹，维护好周边的环境秩序。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我是就是桥东镇南个那个余集村王行政村王二楼的。
2: 嗯。
3: 就是我和我。就是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就是被人私自填埋了，现在就是排水没地方排，然后夏天不是到了吗？
2: 嗯，
3: 现在是雨季嘛，
2: 嗯，
3: 就是我以后就是下雨了，我房子都会被淹到，那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万一塌了倒了怎么办？谁负责？
2: 您说的这个公共的排水沟的话，是村里面建设的，用你们村里面的公共的地面路然后建造的这个排水沟吗？是地就是埋下面的那种排水沟吗？
3: 不是，就是一个沟，就是一个沟，几十年了。
2: 这个沟的是在你们可耕地，就是房屋前后那种吗？
3: 啊，是的，房屋前后。
2: 啊，那是你们邻居把它给填埋了吗？
3: 啊，是的，是的。
2: 哦，那如果说是个。那占用他的宅基地了吗？
3: 没有，那本来就是个沟，已经几十年了。
2: 好，如果说是公共的部分的话，并且像您讲的已经几十年了，像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哦，我也认为啊，如果你填了，那人家雨季来了，人家水往哪里流，是不是？
2: 对。嗯，那您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3: 我反映了，然后村里面给我答复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市里面嘛，
2: 嗯，
3: 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协调，就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是，
2: 就是你就是填埋的那个人家不住在村里面是吧？
3: 嗯。
2: 哦，但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公共的部分的话，尤其是这个排水沟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是呀，我也感觉呀，它既然是个沟，它肯定是排水的，大家公用的，是不是？
2: 嗯。
3: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找对方进行协调。对方如果说没在那个家里面，那总会有回家的时候吧，是不是？
3: 你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出面，就不回家，就不回家，就不解决。
2: 啊，您说的是村里面的人是吧？
3: 不是，村里面的人给我的答复就是给他打电话也联系到他了，他就是不回去。
2: 嗯，那如果说是已经证明了是村里面的，可以跟他协商嘛？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3: 他的意思
2: 可以自己恢复呀，是不是？
3: 村里的意思就是，嗯，他不回来，村里面也没办法，村里面也不能给他挖过来。
2: 嗯， 那如果说是本村的集体土地范围之内的排水沟的话，那不属于任何村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那并且是历史上是公共的排水设施，是应该是由村集体维护的。那你说村里面的不能处理，这有疑问的哈。当然了，这是在做村里面工作的时候，肯定要以协商着来去解决，以以免造成后续的更多的这个纠纷或者是麻烦。这个确实
3: 是
2: 这样
3: 的。
2: 是
3: 的，是的，为了就是为了不次，就是为了以后不麻烦，所以我就想，想尽情的能想办法去解决它吧，是吧？
2: 嗯，行。
3: 因为它是个排水沟，我就感觉如果我给它，因为那个确实是人家几十年了。我公婆在那住有四五十年了，前面一直都是个沟。
2: 嗯，
3: 大家都是我旁边那些都可以证明。
2: 好，既然也有村民的证言，然后不在宅基地的证上，不是国家的工程，长期全村共用的，也就是村集体公共的排水沟，个人确实是无权填埋的。我们帮您转办你们当地政府，还是由你们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看我们在这个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吧。
3: 那好吧，那村民会联系我吗？
2: 会，因为转办之后的话，他们会给你联系，也会向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3: 哦，好，我也每天给他打好多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2: 可能咱看看转办之后吧，看转办之后的话，他是不是更重视一些，或者是不是会加快一些，再次跟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听你来说，村里面也跟他进行沟通了，对方就一直拖着，可能村里面也有畏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也不能拖着难办理就不去办理，是不是？
3: 是呀，我就说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2: 嗯。
3: 不能说他填埋了然后就这样呀，是不是？那大家是公用的排水沟，是不是？
2: 嗯嗯，好，那行。
3: 那如果他就是继续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2: 嗯，继续解决不了再反映呗。您也可以收集证据，比如说排水沟的照片啊和视频，宅基，如果说那个是公共的位置的话，你可以让村里面去盖章，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他们家的。还有就是两至三位村民的证言，就比如说签字呀，这个确实是公共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收集这些情况，再向乡镇政府去进行维权也是可以，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所呀，包括水利站都行。要看的话，这个公共排水沟哈，它的
3: 这个邻居的证言我是可以拿到的。
2: 嗯，
3: 就是我上一次我让大队帮我出一个，就是他不出面调解的证明，他们没出。
2: 啊，
3: 我想我不知道大吗？
2: 村里面通知对方来去沟通协调了，他也没有。不去做，只是对方不愿意配合。这个村里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能像您说的，村里面没去协调这个事情，他也出不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他只能出什么证明？比如说出一个这个排水沟是属于你们村里面的集体土地范围
3: 的
2: 啊，对，这个的话，他差不多可以，不属于任何村民或者是承包地这样的。历史上就是排水沟，村民可以证言，这些差不多。您如果说再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协调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向农业农村，我们也可以向农业农村局反映。但是现在先。因为它是属地管理嘛，先帮您转办到你们乡镇政府，看协调之后、调查之后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咱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3: 好
2: 吧，
3: 好的
2: 、再见。
3: 谢谢
2: 啊。嗯，
3: 谢谢啊。
2: 好嘞。哎，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要上就是你医保一咨询一下。我的孩子他现在五月份单位的给他交这个医保了
2: 啊，五月份买的医保是吧？
4: 对，我们在2026年交的那个新农分能不能退了？
2: 五月份买的医保。
4: 对对，从这月份开始给他买保险了。
2: 那您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是吧？
4: 是单位的，是单位。
2: 单位买的。
4: 对。
2: 然后您孩子的是应该是2025年度缴纳的吧？
4: 2025年交的是2026年的医疗保险。
2: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退的，您已经在享受了。
4: 对的，
2: 嗯，对，
4: 啊，现在不能对了，
2: 对对，你已经在享受了，你看这都已经过了五个月了，已经在享受了，
4: 啊，
2: 这期间是在享受的。
4: 好，
2: 嗯嗯，好嘞，
4: 不能对就算。
2: 啊，没事，后续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咨询问题都可以，好吧？
4: 好好，
2: 哎，好，再见啊。
4: 好，拜拜。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反映在华佗大道与文地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金侯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收取摊位费，允许小摊贩在再次的摆摊设点，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上次已经反映过了，城管局说没有收费，现在就是明目张胆的收费划摊位，难道不需要经过城管部门审批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就是为了切实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管理，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管理的实际，根据相关的工作方案设置了临时性的流动摊点，并积极引导流动商贩入场规范经营。桥城区城市管理局作为监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落实常态化的监管措施，明确经营的时段，划定经营的区域，

0: 规范经营的行为。经过核实呢，那个临时摊位是他的场地属于物业公司所有，由物业公司适当收取场地费用和卫生管理费用，已经设置收费的公示牌。古城镇的有一位群众说呢，因查出了烟雾病离婚了，没有子女，因病没有办法工作，现在家里一个人身体不好，养父有低保，自己想要申请低保，同时想要申请大病救助。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材料向村里面先去递交核实之后会按照低保的申请流程予以办理。好，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房屋过户的问题。
0: 房屋过户，是商品小区吗？
1: 不是，农村的。
0: 农村宅基，农村的这个房屋过户是吧？啊，
1: 对。
0: 您是想过户给孩子吗？
1: 不是的，现在是说我已经不在了，我想把我的那个我。房屋上过户给就是在我就是我姨和我妈的名下。
0: 那您家他这个房屋还有您外婆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1: 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外婆就是过他俩谁啊。
0: 哦，只有这个两个女儿。
1: 对。
0: 问村里面了吗？
1: 我也村里面说你在村里面说的到房产局，房产局说的过不了，他们那什么时候上不下来还是啥说的，我不知道啥意思，我意思说过不了。
0: 他是不是你外婆的那个宅基地证还没下来呢？
1: 下来了。那好了。
0: 哦，那现在是登记到你外婆名下的吗？
1: 啊，是的。
0: 那不动产权登记中心、自然灾害和规划局说不能登记、不能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1: 他说的什么没下来，我也不知道，说啥意思，上不下来，我不知道，我就说更改不了。
0: 那他说是政策不允许，还是有一个就是等以后他说的那个证下来以后就可以更改，是哪一种的意思？
1: 他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政策没下来，他们说政策没下来，他们政策没下来，没有这个这政策，他们没听说政策没政策没下来，跟啥意思没说。
0: 政策没下来。
1: 没有过户的事，过户没说没那。我记得去年我打算那个房屋人员说的，他说的可以过户，去年我去过之后，他说更改不了。
0: 是哪里？你到市区里面问的吗？
1: 啊，在过阳县的。
0: 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过户的。
1: 他们什么这什么政策没有政策没下来什么玩意儿，我还不知道。现在是说我想我再问一下子，我如何过户，你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什么手续。
0: 好，
1: 这意思。
0: 一般情况。那您外公还在吗？
1: 外公死的，外公得四五十年了。
0: 哦，那如果因为他有问你的话，就他因为他有继承人，他有顺序嘛，他就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像这种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可以呀。
1: 我说过不了，他不知道说啥意思，我想问一下他，这那到底缺哪几样材料，我们给你办理一下，想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找什么材料。就想把那个房屋过下来户。
0: 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户口的销户证明、外婆原来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包括就是您妈妈和您姨和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
1: 那这可以，这都有。
0: 这简单的这些是，我们先帮您问一问，他讲的就是大体的政策是这样的，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帮您问问，好吧？
1: 对，就是所以说，我这不太清楚，就想问一下，说那个要什么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材料，可以过户一关。
0: 是，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问一下，好吧？
1: 好，谢了哈。
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什么先生？
0: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 那个我那个门头啊，对，做了一个 BMP 合作联盟。现在就是我感觉那个人隐患还是挺大的。去年过年的时间，他们放就像放烟花似的，那个都爆炸了那个。
0: 啊，那是有安全隐患了，那个应该是要进行维修。
2: 就是现在修了呀，就是太近了，我感觉离我们家门口太近了。
0: 哦，在您家这个宅基地上面吗？
2: 应该算是宅基地上的，就是门口五六米左右。
0: 哦，
2: 嗯，
0: 要是在宅，您说。
2: 就是他们也没经过我们的同意，这好多年了，我也没当回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看着那个安全比较大了，那个隐患。有时间小孩在旁边玩什么的，我说那突然要是出现什么故障，伤了小孩那个后果还挺严重的，我感觉。能不能一出来那个东西，一到旁边或者别的地方？
0: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大概五六米是吧？
2: 我量了，就是5米6米左右，我那尺寸量了，
0: 好，因为农村常用的这个10千伏的变压器，它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它要规范要求是建筑物外墙与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等于5米，你这个刚好才5米，就属于临界，不合规，是临界。然后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让电力公司来进行处理。因为
2: 像晚上这个噪音还比较大的，白天还看不想不到的。
0: 对，好，这种情况的话，然后您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它的安全距离有点压线，在要大于等于5米，是不是？您说的是扰民问题，包括您讲的安全隐患，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们这个距离不合规范的话，移走的话也是免费移走，这个看看再看，我们帮您向那个供电部门反映，看看它是的安装的距离啊，安装是否合规，好不好？
2: 就是那个出故障的时间，有个所长他也当时来了，我给他反映了，他家是特意移走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我中间一个打过电话一次。他讲的微博上反映什么的，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0: 他可能要走一个流程，他就是移走的话，怎么讲呢？他也是，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也要再找其他的位置，是不是？
2: 但是现在好长时间了，也没有信儿了。
0: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2: 那行，谢谢老婆。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你，
3: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月儿补贴什么时候到账呀？
0: 高新区的还是桥城区的？
3: 桥城区的。
0: 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3: 我1月份已经审核通过了，到现在还没发放呀。
0: 因为他的发放的话，他是按照申请的前后顺序，他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是按一批一批来的。
3: 那如果按那个申请的时间顺序的话，我1月4号申请的。
0: 可能还有人可能是，年前申请的可能也有。我们没事儿，我们帮您。
3: 没有，我就是年前1月4号申请的，因为1月1号才开通申请2020-2026年度的嘛，然后我1月4号就申请了，还要多早呢？
0: 他还
3: 人家申请比我晚的都已经发放了，
0: 高新区的吧？
3: 是桥城区的。
0: 那这有，那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一种情什么样情况？一般那申请晚的应该是2025年度的吧？小孩儿
3: 全是2026年度，就是我亲戚家的孩子申请的比我还晚，人家都已经到账了。
0: 跟您一样也是2026年度的孩子吗？
3: 对。
0: 那您的材料都符合是吧？
3: 我孩子不是2026年的，是我孩子是2024年的，但是我申请的育儿补贴不是2026年的。
0: 我知道。好，那行，我们帮您问问这个。如果说您的孩子符合，因为他受理了通过了，就说明符合。
3: 已经审核通过，
0: 对，
3: 1月就已经审核通过了。
0: 其实就是一个资金到不到账的问题。
3: 但是为什么人家申请晚的也比我到账呢？如果因为我已经咨询很多次了，然后就像你今天说的是按申请时间的话，那我申请的已经够早，申请比我晚的人家也已经到账了。 如果是按那个孩子出生年份的话，那人家出生年份比我晚的，月份比我晚的，人家也收到了。然后我前几天打电话，然后咨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谁打电话的话就给谁发放，然后他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但是等了这么几天也没有给我发放。
0: 好，还是一个资金问题，没事儿，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3: 大概多长时间会有？
0: 我们栏目组他这个转办的办理时间大概是15天，10个工作日就要有一个回音。
3: 好的。
0: 好，其实这个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就是等着这个钱到账，只不过是资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跟你讲你能不能就是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3: 但是因为我每次打电话就是那边给我的那个口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0: 其实也就是一个资金问题，最终的来讲可能是资金问题，但是您有这样的诉求，您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看看转办之后的话，就是您这一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行吗？
3: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4: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反映呢，桥城区双沟镇的自来水水质差，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呢，反映人所在的公司呢是亳州市为民水业有限责任公司。那双沟镇的范围呢是由双沟水厂、季流水厂两个水厂供水。两个水厂呢，目前使用的是由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的水源供水，经油河地表水厂出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提供水色的检指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水质合格。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有部分这个居民所在的这个地方会出现水质有点硬，包括水碱大的一种情况，但是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反映啊，欠环卫工人、环保工人的3个月工资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的工资呢是6元1港的工资，经过向上级部门咨询，目前呢该工资已经发放至2026年2月，并划拨至村委会的账户，村委会将在本月发放2月份的工资，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蒙城县的黄先生，他说呢，孤寡老人一个人62岁，去世家属名下有2亩地，没有房子，月收入400元，有慢性病，想要申请五保户，村委会说呢要有监护人才能把要求有监护人才能把自己的低保也取消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呢，你要如果说要想要申请五保的话，确实也要符合条件。但是关于这个低保取消的问题，是因为经过调查呢，在年度核审的时候发现他名下有大额的这个存款。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你要享受低保的话呢，你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的你的财产状况和这个要符合这个规定的条件才可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规定的啊。你像如果说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呢，它包括哪些呢？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包括现金存款啊，以及有价证券，以及机动车辆、船舶、房屋债券、其他财产。经过认定呢，他是参照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相关的规定执行的，他是不符合特困人员办理的条件的。 王先生说呢，自己家是低保户，母亲是江苏南京的，四月份的时候呢，公安人员到自己家里面，

0: 采血验 DNA， 请问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吃出结果，怎么获悉，来关注一下立信县公安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是公安局排除这个排拐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求各县区对于摸排涉嫌到排拐人员采集这个 DNA。 然后4月11号的时候呢，他们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前往王先生的母亲家中进行采集，也已经告诉他了，这个样本已经送检了，等 DNA 的比对结果出来的话，将第一时间通知王先生。有位网友健康说，请问房屋外墙渗水今天能反映吗？可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您都可以来进行反映。外墙渗水是房屋的话是有没有过保油期啊，像有一些墙体的话5年之内的话都可以，外墙的话应该是，然后这个是5年之内的话都是由开发企业去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的话可以，这商品小区哈，如果超过的话呢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然后如果说是还原小区的话呢，是由住建局来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保油期的话呢，也可以由社区或者是这个出面，物业出面，然后来去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也是可以的。你要是反映商品小区超过5年了吗？超过5年的话就是申请维修基金，申请维修基金你们小区里面物业去申请，社区去签字，然后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审核。你要不然留个电，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550-1234，您打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直接转搬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就是可以了。因为要看这个有没有过保质期，没有的话就是直接，其实没有的话就跟开发企业跟物业说就行了，这个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如果说超过的话那可能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的话就有一个繁琐的流程其实也就申请的话就是需要物业去进行申请，现在已经简便了，也没有那么的难啊。好，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保险，那大家也可以集中反映关于太平洋人寿的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咨询和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人生难有几回，
2: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2: 完了，巴黎出卖了，完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2: 不违法。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

0: 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8: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9: 汪继红赴贵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8: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9: 5月9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学习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充分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提振消费，谋实项目，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注重事前预防，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处置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委科技委2025年工作落实和2026年工作谋划情况的汇报，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立足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快培育引进科技项目、平台、团队等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重要精神，强调要学习运用义务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引导广大青年贡献青春力量，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5月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以苦战的决心深化集中整治，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上，市信访局和各载体做了汇报，与会市领导发表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秦峰玉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件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用心、用情、用

0: 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秦凤玉强调，要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信访问题，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事项按结释了，群众事先双解。要以信访积案化解为牵引，穿透式深挖背后的责任和风险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秦凤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包案，落实联席调度机制，压实一把手责任，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位，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群众不满意不罢休。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贵阳县开展街访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下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贵阳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三批次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详细了解核实相关情况，逐一剖析问题症结，与属地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实现要求，要求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汪继红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要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坚持举一反三，从个性问题中剖析共性问题，努力以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推动信访事项按解释了，群众事心双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0: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和全市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等。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等，会议开展了研讨交流。汤勇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要对照岗位职责和群众期盼，全面细致纠偏纠错，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做到践行见效、力求长效。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职实践中，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努力把公共就业服务建在群众身边。在蒙城县一养生馆，理疗师丁梦杰正在给客人进行理疗。 丁梦杰。
3: 现在的工作提成加提成3000以上，然后我在这个蒙城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1: 说起丁梦杰能够来这个养生馆工作，要感谢蒙城县开展的人社加邮政合作这个创新。今年年初，养生馆负责人杨雨涵到附近的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办理业务，营业所里张贴的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解决了他的一个难题。杨雨涵
4: 办理我们业务的时候，正好也看到他那边有需要我们招工信息，那我们这边咱们经理他养生馆呢，正好也有需要我们这个招工的，帮我们去发布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人才招聘。
1: 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工作人员介绍，蒙城邮政就业驿站岗位信息和人社局的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杨雨涵
4: 啊，这边一发布，他那边也就能够显示出来我们这边的一个招工信息，所以说这样我们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招工，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一个人才。
1: 据介绍，今年一月份开始，蒙城县人社局与蒙城县邮政公司深化合作，将就业服务嵌入邮政网点，创新打造人社加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蒙城县邮储银行新城营业所负责人柳娜：
5: 新城营业所积极承接政策宣传、岗位推送、求职登记等便民服务，同步推广全县邮政网点经验做法。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43家企业、1300余个优质岗位信息，收集登记求职需求200余人次，有效推动人岗精准对接。
1: 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明露：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优势，常态化向邮政网点推送优质岗位信息与惠民政策，不断拓宽政策宣传与就业服务覆盖面，推动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0: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电梯安全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曾经让居民提心吊胆的出行难题得到切实解决，大家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桥城区薛各街道富荣社区天润上层小区建成使用多年，部分电梯因运行时间较长，出现了运行不稳、异响等问题，不仅影响日常出行，更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成为居民心中的一块心病。针对小区电梯老化、故障频发的情况，桥城区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天润上层小区的老旧电梯也在更新范围内。居民王凤：
7: 新电梯肯定安全性能又提高了。
0: 居民张小丽：
8: 换了新电梯就感觉就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了，感觉也比较有安全感。
0: 据了解，天润上层小区总共更换四台电梯，目前三台已经安装结束，正在进行收尾及调试工作。在电梯更换过程中，物业部门提前做好宣传告知工作，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新电梯投运后，也将加强日常管护。小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方伟：
9: 更换电梯之前，咱们大家都有温馨提示，对业主呢各方面呢都宣传。电梯更换以后，组织保洁，做好日常的保护。
0: 社区网格也持续发力，将电梯安全纳入日常巡查重点，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居民乘梯安全。小区网格长赵小庆：
10: 作为这个天上村的网格长，我们平时会联合物业对电梯进行这个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给这个维保公司给他们对接，让他们及时来调修，确保居民用电梯的安全。
0: 据了解，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涉及状元楼、合欢苑、黄金广场、天赐良苑、盛世嘉和园、天润上层、凤和湾、桂花园、香樟大厦共9个小区，56部老旧电梯全面进入拆旧装新施工阶段。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电梯安全隐患，提升城区居住设施安全保障水平。
1: 现在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早晚还是有些凉，那本周天气怎么样呢？是否能开启夏季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1: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号强对流天气来袭，需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阁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也让安徽亳州这座千年古城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目前郭阁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14:30至22:00，周六周日10:30至22:00。
1: 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一季度，全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19大项，共计7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
0: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年限、提取频次，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等，为避免业务高峰排队等候，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办理时间与渠道，优先选择线上渠道办理业务。缴存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线上办理公积金业务。网上平台支持7×24小时不间断服务，操作便捷，省时高效。确需线下办理，请提前备齐相关材料，就近选择受托点办理。线下办理渠道为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及全市57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网点。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1: 市委专题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攻坚信访积案，用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赴郭阳县开展街访下访。
1: 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9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

0: 当地人饮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

0: 实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下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8: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8: 对接机构捕获。
1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7: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8: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7: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

0: 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制度创新输读点，产业链协同稳底盘，自主创新提身价。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各地把拓展应用场景作为深化双招双引的重要抓手，推动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安徽持续释放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增强消费动力，引领百姓生活换新升级。
0: 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来自哪里？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记者身旁的这个大屏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而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宗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芜轩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朱子辉：
3: 由于宗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质量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2: 从宗保区到芜轩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芜湖海关监控科科长何达：
4: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2: 在自贸区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在合肥经开区宗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财务官朱峰存：
5: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2: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1000亿级产业集群。像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 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6: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2: 如果说产业链协同是硬支撑，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软实力。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7: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2: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
1: 安徽台消息，进入15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一到三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三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潜山市聚焦发展难点、民生堵点，建立学查改联动机制，把查百问题与整改落实、建章立制贯通起来，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建立领导加专班加代办员为企服务机制，已为159个项目成立包保服务专班，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争先进位、服务民生的实干实效。潜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善海：
8: 我们坚持示范引领，就是分类试测相结合，对标查百，从严审核，务实整改，聚焦城中艰难车辆问题，推动4300余名在职党员下沉认领微信外，把城中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入职清单，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0: 芜湖市湾仔区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开门搞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区镇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用地等难题，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芜湖市湾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潘潘：
9: 我们坚持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一线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群众口碑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蚌埠市固镇县紧扣学查改一体推进工作要求，将学习教育与房企入村专项行动深度融合，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要素保障等痛点难点问题，全面梳理查百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实行闭环整改落实，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蚌埠市固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陆立平：
10: 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紧盯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发力，高效整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各地锚定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完善场景培育、强化场景赋能、促进场景开放等扎实举措，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加速落地，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从深圳招引而来的优生态科技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企业负责人陶静正带领团队与当地多家数字企业洽谈合作，共同打造宿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安徽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12: 投资 1.8 亿元布局了 AR 研发、机器人制造、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板块，所需的各类应用场景在宿州高新区都能得到充分匹配。
11: 陶静告诉记者，距离他们不远的宿州算力产业园，通过算力平台加应用场景，可以为优生态科技中心这样的科技主体量身提供 AI 训练等高强度的算力服务。而一系列智能产品在量产之前究竟应用效果如何，周边下游的十多家数字制造业企业也为他们敞开了试验的大门，政府搭建的场景服务让他们放开手脚搞研发生产，如今以场景建设破局，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宿州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云舒智航等一批国内龙头项目签约落户，成功引入低空智能企业六家，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13: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11: 眼下安徽聚焦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今年以来各地还支持鼓励国有企业向一批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以场景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合肥市率先成立了国有企业场景创新联盟，26家国企开放交通、能源、建筑、民生等领域的多个场景，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对接。不久前招引的莫策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多家国企和政府机构牵手，全力推进量子精密测量、原子气室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大力拓展了产品的应用场景。合肥莫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尚珍：
14: 我们和安徽省勘探技术院也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我们的这个磁力计挂载到无人机上面，可以实现快速的矿藏的这么一个勘探，未来可能会应用到的人体的这种开放环境下的新磁脑磁的这种监测。
11: 场景的不断拓展为企业发展、项目招引注入了强劲动力。眼下合肥市蜀山区围绕中国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重点推动一批大型国有科技场景开放共享，联动国有科创载体向招引企业开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场景资源，系统构建场景加产业链加专项政策的全域双招双引体系。合肥市蜀山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武斌：
15: 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等5家高能级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全省的新型储能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以来招引孵化科技型企业116家。
11: 目前 安徽正全力推进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明确到2027年落地1000个高质量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产业项目发展生态，同时聚焦工业、教育等领域，研发了77个行业场景大模型赋能产业升级，以场景开放打破发展壁垒，促进产业集聚，让更多优质项目在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6: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晨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居民张晨子俊：
17: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地理折扣，总共省了3-4千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站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16: 芜湖市湾仔区五星电器商场经理郑学敏：
18: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16: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日前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阜阳市民史丹丹：
19: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16: 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清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建全：
20: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16: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蚌埠市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吴红梅：
21: 以旧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

0: 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长补，平均呢每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2: 昨天上午，2026中国品牌日安徽特色活动暨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汽车产业品牌建设成果，集中展示了全省在汽车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突破与质量标杆。请听报道。
3: 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含底盘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彰显了安徽汽车产业强劲发展实力与品牌竞争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副总经理齐亮：
4: 开展此次专题活动，正式呼应了品牌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来呢，江汽集团持续的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供应链伙伴、创新链伙伴共同构建起开放协同、深度融合的前沿的创新生态，会给江淮汽车的品牌打造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
3: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奇瑞、蔚来、江淮等企业共同宣读行业自律承诺书，活动同步开展主旨分享、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推动品牌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陈继昌：
5: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标准引领和品牌培育，全方位支持采取深耕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

0: 与销售的企业。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1: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责任，责任清单明确到人，严格执行动火受限空间、高处吊装、临时用电等特殊作业票证的管理，作业前审核过程中监护，完工后确认。
0: 滁州定远县紧盯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和管理防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企业，企业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公司环保总监单振勇，
2: 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的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管理平台和人员定位不供求系统，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上下联动监管，让预警智能化，风险看得见，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0: 宣城郎溪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安徽建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消防控制室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公司副总经理王义勇，
3: 对我们内部的问题点立即进行整改，对所有的员工进行最近一次的彻底的培训，一旦发生安全隐患，能确保员工第一时间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铜陵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戒牢红色安全带行动，围绕宣传培训、隐患排查、精准执法等五大行动，构建多方协同、全域覆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森林，
4: 深化红色安全带行动及高速作业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各行业对高速作业环节实施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脚手架搭设、联边防护等关键内容，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构建共治的格局。
0: 针对水上安全工作，黄山歙县深度港区在码头、营运船舶等一线加强宣传和监管，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并仔细检查船舶的安全设施，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黄山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歙县分中心主任罗红平，
5: 歙县水上通航水域实现了水上交通安全监控全覆盖，设有岸基安全监控探头44个，沿岸船舶驾驶室均安装了智能监控，对船舶实行了动态监管，有力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6: 榜样，
7: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安徽台报道，
8: 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消防社会化服务云平台监测客服吴晓云。
9: 喂，你好，这户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烟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8: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静武，
10: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8: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侦警识别率的技术。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笑飞，
11: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 就能够更高效率地去排除那些污泡。
8: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

0: 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王静武，
1: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一次真理这样一个功能。
0: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多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安徽天心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祥瑜，
2: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0: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1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王静武，
1: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4: 自2022年省政府出台支持技工强省建设若干政策以来，安徽累计新增技能人才217.5万人，高技能人才99.7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3: 昨天，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开通运营，设4进6出10条车道，结束了繁昌西片区没有高速互通出入口的历史。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改扩建项目近日全线建成通车，线路全长107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
4: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近日在亳州举行，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多名习练者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等同台竞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说起过阳一门抬杆，咱们本地人再熟悉不过，是地道的家乡特产，家家户户都爱吃。可这些年种植户却犯了难，老品种种的年头太久，慢慢出现退化，长出来的抬杆容易空心，品相也差。卖相上不去，自然卖不上好价钱。好在最近传来好消息，一门镇抬杆种植迎来新变化，农户换上了新品种后，苗子长得齐整壮实，再也不空心了。种植户李凤军：
7: 你看这个抬杆长势很匀溜，还没有空心，晒出来都一级在，非常漂亮。
6: 李凤军家的地块正是郭阳为抬杆提质增产打造的高产高效示范田一部分。试验田可不是农户自己随便摸索的，而是县里牵头联合农投集团、省市农科院的专家专门给过阳抬杆问诊把脉、对症下药，解决大伙种植中遇到的各种老大难问题。是农科院农艺师葛继涛。
7: 主要就是针对咱们农户，一个是抬杆产业的一个品种退化，这个农户种植的时候一个管理粗放，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工用工成本大、机械化加工这个效率不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的一个核心示范。
6: 示范基地主要从3个方面做试验摸索：一是调整合理种植密度，不再靠老经验随便栽种；二是用上新型肥料，推行水肥一体化，浇水施肥一次性搞定；三是推广种绳机械播种，不用人工弯腰点点播种，出苗又快又整齐，还省下不少人工功夫。葛继涛：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密度试验这一块适合咱们当地抬杆生产的一个密度大概是在亩产亩种植1万株左右，最高可以达到

0: 我种植14800株，所以我这样一个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1: 不光种植密度有了标准，新型肥料的效果也十分出彩。葛继涛，
0: 对我们的这个液体肥料可以显著的、明显的改善这个菜杆的品质，比如说空心率显著下降，还有一个茎裂这样一种现象显著的一个改善，提高咱们国养菜杆的一个品质。就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认真总结的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实验结果，提炼出来一些新技术，申请一些规程标准来进行推广，助力咱们国养菜杆高效生产。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 官阳一门台杆清脆爽口，不光是大伙爱吃的特色美味，更是当地百姓实打实的致富钱袋子。别看只是普通土特产，如今可是大变样，走绿色种植路子，身价大涨，销路更广，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种植户李凤军，
4: 我们种植这个台杆就是符合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化种植，上有机肥，一亩地能达到8000至10000斤。
3: 李凤军种植台杆有些年头了，他说以前种台杆全凭感觉，施肥浇水没个准头，产量忽高忽低，卖价也上不去。后来跟着学了绿色食品标准化种植，不光台杆的品质好了，产量上去了，钱也赚得更多了。李凤军，
4: 我们基地种植台杆有了绿色认证，一斤多卖1至2块钱，不愁卖。
3: 种植户的底气足了，加工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安徽福顺食品是当地一家主营台杆加工的企业，董事长张福顺告诉我们，自从认证了绿色食品，企业效益也是越来越好。张福顺，
5: 以前都是我们都是到市场去联系，到超市，现在他们到我们公司来直接订货，先打款后发货的这个方式，现在销路非常乐观。原来年产量也就3000多万，现在达到6000万了。
3: 其实不只是台杆，这些年贵阳县一直在全力推进良品一标认证工作，把好农产品质量关，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143个产品拿到了良品一标认证。其中绿色食品126个，有机食品10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7个，另外还拿下了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3个安徽省绿色食品区域公共品牌，分别是郭阳台杆、郭阳大豆、郭阳硬质小麦，还有5个产品品牌和3个安徽土特产品牌，真真正正让好产品变成了好品牌。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站副站长陈金瑞，
6: 我们作为农业部门认证绿色食品认证部门，积极为他们做好绿色食品认证服务，对产品的这个生产加工等一系列操作进行指导，帮助他们生产出绿色安全可靠的绿色食品。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太平洋人寿博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潮，中国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
0: 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
4: 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个人发展部经理马坤。马经理，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好，导播提醒我，一号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朋友讲，在太平洋保险公司买保险，可以享受那种在家养老的服务，想了解一下这个在家养老的服务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马经理跟您做沟通。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那么您可能了解到的是我们太平洋保险公司针对我们客户居家养老的一项服务。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太平洋保险公司不仅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保险的相关服务，也增加了我们全生命周期的整个的服务体系，推出了保险产品加服务的模式，也是构建了我们整体的大健康、大养老和大资管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我们客户不同的风险都提供了一定的方案的解决的需求。那么中国太保呢，打造的百岁居的服务体系，它解决了我们现在老年人口在家的一个居家养老的问题，可以减轻孩子的压力。那么太保的百岁居呢，围绕着安全、就医和照护三个养老的痛点，那么全方面的照顾了我们老人的一个健康安全。那么它推出的居家养老的服务呢，共为我们的客户老年人提供了三个管家 那第一个管家呢，就是我们的安全管家，他可以做到叫做意外有人救。他使用了毫米波、火柴人等先进技术，提供了我们的三级响应的这个机制，大到火警、煤气，小到那个水电的漏水啊、门窗未关啊，都可以提到我们的及时的报警的一个服务。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就医管家，让老年人做到生命有人管，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疗团队，为我们的客户啊，老年客户提供了图文和视频的问诊、健康的咨询、复诊、购药、送药上门等一系列的线上就医服务。同时呢，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整个的医疗团队为我们的客户保驾护航。那么同时在线下也提供了我们的陪诊的相关服务，那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对接全国优质的医疗资源。那第三个管家就是我们的照护管家，让我们的老年人可以做到卧床有人陪，依托我们的整个的护工的联盟，提供了丰富可选的照护的服务，生病了也有院内的陪护，出院了还有我们的康复的护理和我们的康复的指导。那日常呢也有按需上门的护理，甚至啊可以帮助我们守护失能老人，而且还有完善的投诉处理通道，对于我们独居在家的需要照护的老人啊，都是给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一个这个可以让专业的一个金牌保姆。
3: 嗯，那是只要是购买太平洋寿险的产品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是有一定的要求才可以呢？
4: 嗯，它总共分为了我们两个档次，按照我们客户他的这个保费的这个客户的一个等级，我们推出了小居家和大居家。那么这个保费呢不是很高，但是呢整体的服务体系呢是非常全面的，都可以享受。
3: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啊，就是以前给小孩买的那个少儿乐保险。现在可以领先了，咋办理？
3: 好，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方超给您做沟通。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被保险人已经成年了吗？
6: 啊，是的。
7: 啊，是的。那这样的，您可以让被保险人在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太平洋寿险，保单服务里面有一个服务大厅。服务大厅里面有一个我的信息中，首先要完善好咱们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在我的领取中进行一个办理，要准备好被保险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按照咱的系统提示进行领取就可以了。被保险人呢也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公司的柜面进行个办理，这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好吧？
6: 嗯，好。
3: 嗯，还有疑问吗？
6: 啊，没了。
3: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8: 就是我想问一下，之前保险公司卖的那有一个保亲家的保险，然后我就想问他们那款报销。
3: 好，我们继续有请现任嘉宾张小燕给您做沟通。
9: 好，这位听友好。您说的是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保全家的那个全家保是吧？就是0到70岁呢都是可以投保的，一年呢每人仅需要就是100多的，是那个吗？
8: 对，就是他保定
9: 那个。啊，他这个保障就是160元，就是意外类的，就是每个人的意外保障和伤残呢是12万，意外医疗是1万，然后意外住院补贴呢是50元每天，出行类的呢就是保障意外事故和伤残，其中呢机动车和轨道交通、轮船各是5万的保障，航空呢是200万的保障。
3: 好，打断一下，张经理，您可以把话筒拉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声音传出更大。
9: 好，那您这边是要报那个意外门诊的吗？
8: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在那个意外摔伤了之后，然后门诊管报吗？
9: 啊，是可以的，这边只需要提供那个门诊病历和门诊发票，然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公司进行申请。首先呢，就是您这边如果出险过以后呢，就是先进行报案，就是报案过以后呢，我们有客服就是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呢有需要什么资料，然后一次性跟您讲清楚，省得后续然后因为资料缺少呀，然后补充就比较麻烦。
8: 嗯，好的。
9: 嗯，
3: 好，你还有疑问吗？
8: 没有了。
3: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去年买的那个百万医疗保险，意外就是发生意外的那个费用可能报呢？
3: 好，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经理。
9: 啊，这位听众您好，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百万医疗保险呢，在保险的有效期间内是可以申请理赔的，但是出险以后呢，要及时向那个公司进行报案。请问您这次住院是花了多少钱呢？
10: 哦，有20000多块钱吗？
9: 20000多块钱是可以的。我们这边就是，本次住院是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然后呢，就是险种住院的治疗费呢是免赔额是10000元。如果说报销过以后呢，我们减去免赔额过以后是100%报销。如果说没有报农合呢，就是按照免赔额减去以后是60%的一个比例报销。这个申请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9955000的客服电话进行报案，也可以通过手机自动端进行报案。然后我们关注我们的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绑定信息过以后，在那个理赔信息进行理赔提交资料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这边上传的是住院的呢，我们需要有住院的发票。如果说报销过医保的话，是需要有医保结算单的和费用清单、住院病历，然后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当然，如果说住院之前如果有门诊的情况下，这边也要需要提供门诊的病历、门诊的发票。
10: 哦。
3: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0: 哦，好好，我知道了。
3: 哎，好，再见啊。接下来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啊，我这遇到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报销这个社保第六险吗？有护理保险，您给我们最
3: 好。好，我们有请马经理。
4: 好，看到这位听友啊，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国家政策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现在呢，国家为了应对我们未来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需求，也是要求保险公司啊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啊，推出我们这个护理类的啊长护类的一个保险。那我们公司呢，也是积极的响应了国家的那个号召政策，率先推出了我们兼顾养老和护理的这样的产品。那在养老方面呢？在被保险人健康的时候，从60岁开始，每一年呢都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养老金。那么同时呢，从投保之日起就可以享受我们保险公司每年带来的分红。那么直到105岁，我们可以领取满薪金，那为晚年的生活提供了额外的一个生活的补充。那么在我们整个保险期间，一旦被保险人因为失能触发了我们的护理的相关责任，那么首先可以一次性领取我们的护理关怀金，那么金额呢不低于我们所交的总保费。那么对于应对我们的护理需求，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月度的月护金啊，就是我们的月度护理金，每月领取一次，最高可以领取10年。那么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年度护理金，那每一年可以领取我们双倍的生存金作为我们的年度护理金的补充，那最高也是10年。那么同时还搭配了我们公司为客户准备的万能账户，那将有我们平时没有领取的分红金、养老金、满期金都可以进入到万能账户进行二次的增值。那么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在4月份推出的，叫一户天年保险。那么它可以通过养老加护理加上我们整体的服务啊的一个综合设计，实现我们健康时代存钱养老，失能的时候给钱养老，平时呢享受服务的一个全方位的保障，为未来的晚年生活提供我们更安心、更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3: 好，您理解了吗？
11: 啊，好好，到时候我让您公司去看看，了解。
3: 好嘞，
4: 好的，
3: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是这样的，然后我想给俺的家人或者我自己买一个，就是意外险。不知道他们那个是属于一年期还是多年期，是啥情况？
3: 哦，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队伍发展与训练部经理戴亚楠给您做沟通。
13: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您的意思是给家人购买这个意外险是吗？
12: 对，我想给俺爸，然后40多岁，然后买一个。
13: 我们公司有一款就是针对 成人的一款意外险哈，专属的，保费也不是很高，叫无忧型。嗯，那投保年龄是18到65岁，正好你父亲应该在这个年龄阶段。一年呢，每人的这个保费哈，仅需是100多块钱，最高的呢也就是200多块钱。但是呢，它是分这个职业的。请问一下，您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12: 就是农民。
13: 哦，那应该是这个
12: 农民
13: 一类职业，那也就是100多块钱。那如果说是100多块钱的话，它属于消费型的。如果意外事故的话哈，最高可以理赔是10万块。如果说是意外医疗的话，可以这个理赔是10000。同时呢还有这个住院补贴，每天是50块钱。你看，如果说想进一步了解的话，线下我们再进一步沟通，到时候呢我们专人再和您来去详细的讲解，可以吗？
12: 哎，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住院补贴50，它有没有高一点嘞？
13: 具体的话，我这款产品我回去过之后和我们对应的这个经理再核对一下。因为我们对应的这款产品呢也是刚上市，如果说你想要更高一点的话呢，我们再对接一下对应的这个部门经理，可以吗？
12: 哦，好，谢谢。
3: 嗯，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购买的话它是一年期是吗？
13: 对，它是消费
3: 性。那它的报销比例是有的吗？还是按照这个具体情况具体报销呢？
13: 它是这个具体的，它这个报销比例是，比如说像是身故的话哈，最高是理赔是10万块，意外医疗是最高可以报销到10000块钱，同时呢它还有住院补贴，它又报销这几个板块。
3: 它的保障范围有哪些呢？
13: 就比如说是出现了这个意外，纯属就是意外，普通意外和交通意外。
3: 哦，这个是意外的这个险种。
13: 对，
3: 嗯，
13: 还有骨折，就是只含意外。
3: 嗯，好的，好，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能听到我讲话吗？好，有请导播呢与1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那如果说你想参与节目，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我们继续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4: 啊，你好，我之前俺单位跟您的公司投保了意外险，
3: 嗯，
14: 后来干活一下身上了，
3: 嗯，
14: 就搁上边那个社区医院治疗了，
3: 嗯，
14: 可能报销呀。
3: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啊，张经理。
15: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这次住院的是在哪个医院呢？
14: 就旁边的家里边附近的社区医院。
15: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险种呢是有医院级别要求的，是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二级以上医院就可以。如果不过是根据病情的紧急情况呢，如果初次就治疗呢，在那个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按照紧急救治来进行给您报销。但是呢，您这次如果说治疗结束过以后，就是紧急救治过以后，然后我们病情稍微稳定了，要到二级以上医院去进行治疗，这个您知道吧？
14: 哦，那可需要什么资料呢？
15: 这边需要资料呢，就是我们首次的门诊病历，然后发票、费用清单和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 如果说就是后期我们这边就是首次治疗稳定过以后，我们后期到二级以上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然后也是一样提供和这个资料是一样的。